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气温24到32度，偏南风二级。11点到14点的时候呢，是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8到34度。整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大雨。都是有雨的天气，气温24到31.3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1.5%到98%。所以今天的这个天气仍然是淅淅沥沥，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雨势。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现在有两个台风的叠加的影响，因为最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步步的逼近，而据整个中央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消息，超强台风巴威10号开始呢，将会严重影响我国东部海域，需要密切关注其后期的这个动态。因此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本周的后期河源雷雨频繁，所以请广大的市民出行要注意带好雨具，并且做好防暑降温的这个准备。因为受到巴威的这个影响，我们广东的东北部的降水是趋于明显，正好我们河源就在广东的东北部。整个来看一下，今天呢，刚才说到也是有雷阵雨局部暴雨的天气，那么九号就是明天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4到35度。展望10号，也就是本周五，是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的天气，11号到12号就整个周末，周六周天这两天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的这个天气，请大家要特别做好防范准备。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孟子有言：“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有贵气的人不是从不遇事，而是遇事从不退缩。有的人面对问题，先是责怪别人，很少反思自己。一个有担当的人，遇到问题时，第一反应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解决问题。敢担当的人未必能力超群，但一定让人安心，因为无论结果如何，他不会半途松手，不会独自离场。这种底气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一次次扛过来的。担当也并非只对身边之人，忠于所事是担当，克己奉公是担当，守住心中正念，不因利害而移，同样是担当。世事常起波澜，一个人愿意担当，才能将风雨踩成台阶，争起一个清朗贵重的人生。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2: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眼科医生最痛恨的伤眼习惯，饭后立刻让孩子写作业，看似高效，实则损害视力。餐后血液集中供应胃肠道、眼部和大脑供血不足，此时近距离用眼容易导致睫状肌疲劳，长期如此容易诱发假性近视，进而发展为真性近视。餐后30分钟至1小时内尽量避开近距离伏案学习。眼科医生最想让你改掉的伤眼习惯。

0: 患眼睛干痒无意识经常揉。眼睛干痒时揉眼虽然能暂时缓解，却因为机械刺激引发炎症，导致越揉越干，越痒越红。手上携带的细菌病毒还可能会引起结膜炎、麦粒肿，增加感染风险，反而加重眼部的不适。眼科医生最想让你改掉的伤眼习惯，随意用滴眼液洗眼液。一些网红滴眼液宣称缓解疲劳、去红血丝等，但是功效暂时且治标不治本，长期使用反而损害眼睛的健康。洗眼液会破坏泪膜和眼表微环境，眼睛有自净的功能，日常不需要冲洗。眼药水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早安和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和源，早起不难，
2: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和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和源。广获行天下。
2: 2号至5号，第33届深圳茶博会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举行，紫金县17家优质企业组团亮相紫金禅茶馆。展会期间，紫金禅茶展位人气持续走高，大批茶商与茶友纷至沓来，争相品鉴，充分依托展会产销对接平台，全面彰显紫金禅茶天然蜜香特质与生态种植产业优势。现场设置紫金禅茶互动体验区，举办探茶馆、岭南茶叙、紫金禅茶尖峰品鉴会、闻香识禅茶等主题茶室活动，集中展出蜜香禅茶全系列原叶茶、茶深加工文创产品。双云峰广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山：
3: 本次展会现场客流十分可观，开展以来前来驻足品鉴、详细咨询紫金禅茶的客商络绎不绝，采购批发商尤其是本地及周边粤东珠三角的客户咨询热情特别高涨。不同于线上图文推广，展会可现场冲泡试喝，让客户直观感受紫金禅茶独特的花蜜香、醇厚和回甘口感，靠体验打动客户，降低产品种草难度。
2: 现场，县农业农村局、县茶叶协会与商业饮食服务业发展中心茶馆行业办公室广东秘书处共同签署合作协议，此次政企联动打通产区直达终端的渠道壁垒，标志紫金禅茶正式进入大湾区茶馆体系，为产业化、市场化发展打下基础。紫金县成龙帐龙王绿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黄赤林：
4: 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核心城市，它的消费力是挺强的，年轻人也特别多，那么非常符合我们心中是茶饮的一个消费群体。这次参展最大的一个利好呢，就是品牌展示和渠道拓管，让更多的深圳人喝到我们的紫金禅茶。那么这一次我们带来了最好的茶叶和产品，团队呢也做了专业的培训，那么确保客户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2: 此次参展及渠道签约，是紫金禅茶借力湾区顶级茶展实现品牌出圈、拓展市场版图的关键一步。接下来，紫金将锚定百亿禅茶产业集群目标，从品质管控、品牌培育、渠道拓展和文旅融合四方面发力，擦亮公用品牌，让紫金高山好茶深耕湾区，以禅茶赋能县域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5: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和源正在直播。
2: 两江碧水穿城过，幸福生活在心头。青山绿水醉人心，人间烟火抚人心。最美和源，最爱也是和源。鼓声催蒸，百舸争流，乐游和源东江竞渡 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即将于本月底开赛。随着赛事的脚步日益临近，市直龙舟队已全面开启备战模式，队员们热情高涨，斗志昂扬，正加紧训练，力求以最佳的竞技状态迎战大赛。下午4点，新丰江水面凉风习习，记者在训练现场看到鼓手节奏鲜明地敲击战鼓，桨手们伴随着铿锵的鼓点，木桨整齐划一地插入水中，龙舟在江面上劈波斩浪，疾驰向前。据了解，市直龙舟队队员主要来自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市退役军人应急救援队、江东新区蓝天救援队及部分市直学校。为全力备战，这段时间队员们每天下午4点集结下水，风雨无阻，持续训练至晚上7点。市直龙舟队队员谢志新：
6: 主要抠细节，磨合团队默契，每天下水就反复练习整船同步划桨，专门打磨起步提速以及最后冲刺的技巧。越临近比赛，强度还会不断上提，现在每天水上滑行差不多10公里。
2: 本月底举行的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汇聚了全市五县三区及市直单位共10支代表队，规模为河源龙舟赛事历史之最。面对强劲的对手，市直龙舟队丝毫不敢松懈，半个多月的集训中，从团队默契磨合到基础体能储备，再到水上专项技术攻坚，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力求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每一次出奖都精准有力。市直龙舟队教练肖家华：
7: 我们这次训练主要通过分组练、分段练、插空练，我们通过这个训练，主要还是练出他们的默契，练出他们的配合，还有练出他们的爆发力。我们的目标就是拿到龙舟。
5: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0: 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1: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0: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1: 中国福彩，
0: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1: 好，共同来关注一下各个彩项最新的开奖情况。首先关注的是双色球，最新开出的这一期呢，红色球是01、04、05、14、18、25，蓝色球是04。一等奖全国共中出六注，单注奖金85,686,882元，其中广东呢没有中出。二等奖全国共中出114注，单注奖金231,373元。福彩三 D 开出的最新的号码是266。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
2: 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0: 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
1: 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的河源市华新达汽车精密配件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模具设计及制作、压铸生产、表面处理自动化生产线、喷涂等一体化的专业铝合金、锌合金压铸制造企业。今年公司业务快速增长，全年产值有望实现1倍以上的增长。走进华新达汽车精密配件有限公司，映入眼帘的是各种自动化设备，在技术工人熟练的操控下，机器自动抛光、压铸、探测等工作有条不紊。河源华新达于2024年建成投产，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总投资3.5亿元。河源市华新达汽车精密配件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锦文：
3: 设备对目前这2年投了1个多月的设备，主要是自动化更新，还有全部就是按那机器人的操作，主要是往这方面技管。原来我一个人就一个工作岗位，我现在一个人可以换5-6个岗位。
1: 公司生产的模具和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家用电器、通信电源、光伏储能、 LED 显示屏、医疗器械及安防监控等，主要客户有比亚迪、北汽、一汽、国宏氢能、科曼医疗等知名企业。据介绍，随着河源新公司建成投产，公司订单增长迅速，全年产值有望翻倍。河源市华新达汽车精密配件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锦文：
3: 上半年现在是也是一个月都有接近2000万，今年是应该是比往年是应该有2倍的增长，今年应该是可以达到2个亿左右的。
0: 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
1: 近日，龙川县选送的文艺作品在河源市第四届群众艺术花卉音乐舞蹈决赛中斩获1金2铜的优异成绩，其中男声四重唱《清水盈盈》勇夺表演类金奖， 创作类作品小组唱《好人》、群舞《上灯》分别荣获铜奖。龙川县选送的作品深耕客家本土文化，兼顾原创创新与艺术传承，拿下表演类金奖的男声四重唱《清水盈盈》是一首极具客家山野风情的声乐作品，清新的演唱风格与本土情感内核相得益彰。作品《清水盈盈》表演者叶威东，
4: 这首歌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干净含蓄、清甜质朴的情感，既包含着我们客家青年男女藏于心间又与山歌互通的一个纯真爱恋，又饱含着对我们客家故土山水风光的温情。
1: 两部创作类铜奖作品同样主题鲜明，各有千秋。原创小组唱《好人》以温柔旋律传递向善力量，群舞《上灯》用舞蹈语言更续乡土文脉。作品《好人》表演者刘慧莹，
5: 原唱歌曲名为《好人》，由郑荣兴老师作曲。这首作品聚焦平凡的大众，用温柔的旋律赞颂善良的本心，弘扬乐于助人、坚守道义的美好品质，让善意能够被听见、被传递。
1: 龙川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刘彩云，
6: 下一步，龙川县教师发展中心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持续加强教师队伍专业能力提升，深挖客家非遗、乡土人文素材，孵化更多本土原创音乐、舞蹈精品，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用优秀作品讴歌新时代，为全市文化高质量发展贡献龙川力量。
1: 据了解，河源市第四届群众艺术花卉是由中共河源市委宣传部、河源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主办的一项群众文艺赛事。

0: 也是2026年广东文化馆服务宣传月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16支优秀参赛队伍以最质朴的情感、最鲜活的作品，唱响时代主旋律，舞出幸福新生活，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1: 龙川县文化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邓群欧，我馆选送的作品深耕客家本土文化，兼顾原创、创新与经典演绎，集中彰显了龙川本土文艺的深厚底蕴与创作活力。
2: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温馨提示。 2026年河源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咨询会将于7月11号至12号在市区越王岭商业中心天幕广场举办，活动面向全市初三考生及家长免费开放，无需预约，随到随询。据了解，本次咨询会汇聚了河源中学、河源高级中学、河源市新河实验学校、
3: 河源市学院等全市高中阶段办学主体，覆盖公办普通高中、民办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为考生打造一站式咨询平台。
4: 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 出现最多、花样最多、最容易人相信的骗局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但在生活中的很多场景啊，可能会遇到。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种骗局的特征和变化，帮大家避坑。骗子在网上发布兼职赚钱的广告，让你在指定网店下单买东西，完成后返还你买东西的钱，还给一点返利，让你感觉啊，在网上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 然后会安排你完成大额任务，让你垫付大额资金，当然会承诺你拿到大额返利。而当你给出钱以后，对方就会以系统卡单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信誉分不足等等理由拒不返还你的本金，反而声称需要完成更大额的任务才能一起返还本金，再给返利，骗你继续投入更多资金。当然，等你投了以后啊，对方还会有新的借口不返还，反而骗你继续投入，而你只会越投越多，永远也拿不回本金。 这种刷单诈骗的套路，不但会有网络兼职赚钱的形式，还会有冒充商家寄礼品卡给你，以领取礼品或者消费券等等为诱饵，诱导你到虚假平台做刷单任务，还有以网络投资的名义诱骗你到虚假平台做刷单任务，又或者冒充商家发积分短信给你，以积分兑换为诱饵，还会有以领红包、领福利为由，甚至还会有以同城异性约会为诱饵，骗你进行刷单做任务的。除此以外啊，还有很多场景变化的。 不过不管怎么变，大家记住一点，一万变。网上陌生人让你垫钱做任务，完成后返还垫资，还给你佣金返利的，是刷单诈骗的典型特征。而之后就是不停投入却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2: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暖也刻印在我心上，夜色太惆怅，小姐你别慌张，十里愁几多愁，不如靠在我身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5: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4: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4: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6: 好，时间来到8:31，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半个小时，我们将和大家共同关注大量的简短资讯。先是河源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源城区调研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精神，科学把握形势，坚定信心决心，拿出更多务实管用的硬招实招，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近日，2026年乐游河源六市文旅推介系列活动启幕，首站的活动在深圳举办。结合大湾区市民出游的偏好和习惯，我市将精准规划打造一系列的活动，提升河源文旅知名度和吸引力。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即将在本月底开赛。随着赛事的脚步日益临近，市直龙舟队已经全面开启了备战模式，队员们热情高涨，斗志昂扬，正在加紧训练，力求以最佳的竞技状态迎战大赛。本月底举行的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就汇聚了全市5县3区以及市直单位一共10支代表队，规模为河源龙舟赛的赛事历史之最。2026年河源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咨询会将于7月11号到12号在市区越王里商业中心天目广场举办，也就是本周末这两天啊。活动呢面向全市的初三考生以及家长免费开放，不需要预约，随到随询。据了解，本次咨询会就汇聚了河源中学、河源高级中学、河源市新河实验学校、河源市职业技术学校、河源理工学校、河源技师学院等全市的高中阶段办学主体，覆盖了公办普通高中、民办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为考生打造一站式的咨询平台。好，另外有一个温馨提示哈，今天上午的11点，市商务局和市烟草专卖局相关负责人将会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会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 节目的互动电话是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是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且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好，播出的时间是上午的11:05到11:50。2号到5号期间呢，第33届深圳茶博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紫金县的17家优质企业组团亮相紫金禅茶馆。在展会期间，紫金禅茶的展位人气持续走高，大批的茶商和茶友纷至沓来，争相品鉴，充分依托展会产销对接的平台，全面彰显紫金禅茶天然蜜香的这种特质和生态种植产业的优势。
7: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6: 近日，由河源国家高新区河源理工学校市人社局高新区分局主办的筑梦理工指引未来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正校企供需对接系列活动在河源理工学校举行。河源国家高新区的18家企业携1200个岗位现场揽才。接下来呢，河源国家高新区将会聚焦产教融合、人才对接、留河就业等一些目标，整合正校企三方的资源，开展公共就业指导进校园、优质企业专场宣讲推介会、正校企共建成果展示等多元化的系列活动，全方位搭建人才供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的学生留在高新区就业发展。好，在这儿还有一个招聘的提示哈，找工作的朋友不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河源国家高新区的4大国企要招人了，不同于刚刚我们说的企业招人，这一次呢是河源国家高新区的4大国企来招人。报名的时间是7月9号到16号，就从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6号。为了满足这个区属国有企业战略发展需要，持续优化人才队伍结构，河源国家高新区统筹河源市润业投资有限公司、河源市高新区招商投资有限公司、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有限公司、河源市瑞茂新兴零售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社会公开招聘，计划招录工作人员10名，他们的性质是属于区属国有企业哈。那么具体招什么样的岗位，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条件，报名啊等等，是怎样进行的，大家详情可以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昨天的新闻推送。
7: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6: 昨天，江东新区2026年政务服务就近好办改革业务培训班开班，来自江东新区镇村3级便民服务中心站的窗口工作人员、帮办代办员以及业务管理人员参加培训，旨在全面提升基层政务服务能力，推动就近好办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此次培训紧扣基层实际，课程设置兼顾规范性和操作性，参训的范围覆盖江东新区全部的基层政务网点。那这一次培训是江东新区推动就近好办改革落地的重要举措。那么接下来呢，江东新区将会持续加强业务督导和常态化培训，不断完善区镇村3级联动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效便捷温暖的政务服务。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最爱努力压台，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截至到昨天晚上，广西全区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另外，截止到昨天的中午，湖北强对流天气已经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已经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救援救灾工作正在开展。那么在昨天，甘肃探昌发生山体滑坡，截至到当天21时，救援人员已经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这其中包含了一些遇难人员，正在全力的搜救剩余2名的被困人员。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国防部昨天就中国海军组织潜

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表示，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的消息，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竞争。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的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风险提示，某进口原研药企业提交所谓31家医院78名医生联署的专家建议函，试图影响集采定品。经查证呢，80%以上的专家签名不真实。国家医保局郑重地提醒广大医药企业，切勿采取违规违法的手段干扰集采。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6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较5月末增加48万盎司。中国央行已经是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昨天，中国足球协会发布消息说，该协会关注到网络上近日出现关于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这个信息，而经过核实呢，这个信息是不实的信息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通报了7起今年上半年在菲律宾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绑架案的情况，提醒在菲和拟赴菲的中国公民树立自身的安全意识。证监会现在已经查明，在7月2号，安某啊，这个是一个网名，男性的网名，他的网名叫南京路宝宝总，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信息，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严重破坏公序良俗，涉嫌违反证券法。证监会决定对安某立案调查。那下一步呢，证监会将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严肃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违法责任，而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0: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1: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广东省医保局发布医保“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广东计划2027年将长护险

出口总量，创下半年度的历史新高。深圳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为期三个月的2026深圳之夏消费季暨服务消费季在六月启动。据深圳市商务局的消息，活动首月，深圳各大重点商圈数据表现亮眼，客流、销售额双双实现稳步增长。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七月五号公布最新一期《天宫 TV》。神舟23号乘组在空间站解锁新美食了，李佳莹对着镜头展示太空烤的蛋糕。此前的乘组已经使用中国独创的太空烤箱完成了烤南瓜，而这次烤蛋糕再次上新了天宫菜单。农夫山泉六号上午启动了应急驰援，全面放开广西南宁区域全部饮用水库存，不限调拨的上限，联动内部员工和各地经销商分批持续的运送天然饮用水直达救灾一线，全力保障灾区的饮水刚需。近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称其近日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865批次的样品，检出37批次样品不合格。其中呢，粤菜连锁品牌点都德重庆一门店销售的豉油黄沙豉油黄砂锅猪肠粉被检出了禁用的防腐剂。那么在六号深夜，点都德发布情况说明，称此次抽检发生在2025年的九月，在收到抽检结果的当天，公司第一时间在重庆区域紧急下架涉事的产品，立即停止采购和使用涉事猪肠粉原料，同时呢，全面启动全国门店的相关原料采购、供货的流程以及门店管理环节的全链条排查。其他的区域门店没有发现同类问题，已经在全国范围统一停售这个产品，对涉事环节的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追责。好，又到了一年升学宴、谢师宴的举办的一个节点了啊！连日来呢，记者留意到全国多地已经发文要求和倡议停止举办以及抵制升学宴、谢师宴等违规的酒席。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从今年五月底至今，国内已经发布了至少92条倡议抵制升学宴、谢师宴的要求和倡议书，其中有12条是地市级单位发布，其他则是由县区级街道办、镇村或者是乡啊相关的部门以及国企和事业单位进行发文。就是现在我觉得可以把那个最终的对老师表达谢意和尊重之情，有一些地方是怎么做的，就是给老师教束修。这束修其实就是指以前古代给老师的等于说教给老师就是教你的一些学费，对吧？这个束修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串猪肉，然后一些水果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搭配在一起又具有这个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同时也表达了对老师的这种尊重和感谢之意，我觉得要比升学宴和谢师宴来得更打动人心。近日2026水城羊肉粉嗦粉争霸赛暨羊肉餐饮技能大比拼圆满的收官，这线上线下人气爆棚。这一次大赛的赛事啊，亮点十足，往届大神强势卫冕，以13秒33的超快速度刷新了个人记录，实力是刷爆了这个全场啊！嗦粉就这么快。作为六盘水独有的美食招牌，一碗地道的羊肉粉，一锅浓郁的羊汤，满满都是手艺人的用心坚守和匠心传承。赛事既守住了非遗的老味道，又解锁了美食的新吃法，不仅诞生很多优秀的从业者，刷新了嗦粉战绩，还带动了羊肉粉全产业链的发展，规范行业的标准，为良都避暑文旅。这个六盘水被称为良都啊，这里是一个避暑的圣地，为他们当地的文旅和餐饮行业添足了这个烟火气。13秒33就能吃完一碗羊肉粉，确实这速度够快的。
早安和园音乐加油站。

0: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河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1: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再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八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八强。瑞士对阵哥伦比亚，最终的瑞士在点球大战当中取得胜利，锁定八强的最后一席。7月10号开始的四分之一决赛将会正式的开打。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经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在7号上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发生2起爆炸，地点靠近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四季酒店。爱丽舍宫随后表示，马克龙安然无恙，并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行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时候，就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做出决定。好，看一下时间，8:58，我们今天的早安河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8点到9点，我们再见。
0: 我们的口号是
3: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请翻译。
0: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河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5: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6: 我爱你，
7: 我喜欢你，
8: 我喜欢
9: 我喜欢你，
10: 我喜欢你，
11: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5: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13: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云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1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7: 亮光光秀才了，
6: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

0: 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0: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News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1/8决赛，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下半场补时阶段，劳塔罗助攻，恩佐头球破门，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8强。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今天上午11点，市商务局和市烟草专卖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跑，下一个整点我们再见。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

0: 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敦孝弟，事亲敬长，敬宗沐族，千枝万叶原为一本。重教育，养育子女，过在不教，殷勤灌溉，培养贤才。度忠敬，急功守法，完良惜送。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要你我共同努力。
0: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2: 环保小知识，
4: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茗，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货绿意重萌。霍山石湖，会意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獾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 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十四五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微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0: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恐龙蛋化石。
0: 目前河源恐龙博物馆馆藏恐龙蛋化石近20000枚，世界之最，扬名天下。恐龙蛋大多为圆形或椭圆形，还有长条形、棱柱形，规格从直径1.5厘米至23厘米不等。尤其珍贵的是晶体恐龙蛋化石，晶莹剔透。河源市博物馆联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馆藏恐龙蛋种树研究，通过蛋壳表面显微结构分析，发现河源至少有蜂窝蛋、石笋蛋等13种不同的恐龙蛋。去河源恐龙博物馆里看一看、数一数，与这些尚未见过世面的精灵来一场对话，探索恐龙王朝的兴衰，穿越6600万年前的未知世界。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News.

0: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您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源市分行获悉，全国首笔特定地域单元气候生态产品价值质押贷款在河源落地。这是我市落实金融支持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部署，持续深化金融与气象融合创新的有力举措。该项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河源市分行及市气象局联合指导，推动龙川农商银行落地全国首笔 BEPC 质押贷款。近日，省人民检察院第9检察部负责人到我市开展法治副校长、进校员专题授课，并调研指导全市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持续推动法治副校长履职走深走实，夯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根基，深化检校联动、法教融合工作机制，推动我市未检工作提质增效。近日，河源市双碳绿电绿政服务中心在南方电网广东河源供电局正式揭牌成立，这是全市推进能源绿色转型、落实双碳战略的重要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近日，由市图书馆与市文明办协同共建的市民夜校市文明青年夜校正式开课。本期市民夜校打破传统公共文化服务单点供给模式，以青年精神成长与城市文明培育为双轮驱动，构建起场馆主导、社会协同、资源联动的新型学习生态。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今天上午11点，市商务局和市烟草专卖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树立交通文明意识，自觉维护交通秩序，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就行。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5: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卢燕。本节目呢是由中共河源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协办，设置了12345民生热点、民生发布、民生回应等几个板块。节目也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等同步直播。而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会为大家开通我们的

0: 直播室热线0762-222-6800-222-6900，此时此刻已经开通。那么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爆料平台911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提出您的问题，或者是在我们的留言板进行留言。好，那么今天上线民生热线的两家单位是河源市商务局，是烟草专卖局。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上线的领导嘉宾。在河源市商务局方面，河源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德明上线我们的节目。另外，河源市商务局服务贸易与商贸服务科科长周国启共同上线。好，那么接下来在市烟草专卖局方面呢，是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建文率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专卖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支队长王军林，营销管理中心销售部主管梁佳瑜共同上线本期的节目。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的是12345民生热点的环节。12345民生热点呢，是由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的。在每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梳理近期河源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听到的有关我们上线单位的一些这个群众的热点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商务局方面。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市商务局相关的诉求162宗，其中办结152宗，再办10宗。相关的热点主要涉及车辆补贴、资金扶持，其余事项分类共10宗。那么在市烟草专卖局方面呢，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市烟草专卖局相关的诉求105宗，其中办结97宗，再办8宗。相关的主要热点涉及在市场管理、质量计量检验检测认证监管，还有其余事项分类。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12345民生热点的内容，接下来共同进入到民生发布。民生发布的环节，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上线单位最新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动态啊。咱们首先把问题抛给咱们市商务局。市商务局今年同步落实实施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还有广东优品购这两大惠民促消费的这个政策，也有很多的市民可能都已经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政策了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项政策，全面的介绍一下，看看还有哪些优惠我们老百姓还没有关注到或者还没有察觉到啊。把这两项内容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有请河源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德明为大家介绍，有请。
1: 主持人好，
2: 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促消费呢，是提振市场经济、激活内需潜力、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抓手，更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举措，对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那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工作部署今年以来呢，我们市同步落地实施了两大惠民促消费政策，分别是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和广东优品购活动。那其中呢，消费品以旧换新涵盖了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智能产品购新以及广东地方自主品类购新等5大补贴品类。那广东优品购呢，是包含了汽车购新、电子产品购新、河源特色优品购新以及餐饮消费券等4大补贴品类。那这两大政策呢，全方位的涵盖了买新车、换家电家居、购 数码产品、线下就餐等多个消费场景。那两项政策啊落地实施以来呢，我们这些活动啊补贴活动有序推进，热度呢也是持续的攀升。目前呢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啊合计核销补贴呢超过9000万元，广东优品购合计呢是核销补贴呢近3000万元，累计呢带动了相关的一些商品消费啊已经超过了15亿元。那在这些促消费政策的刺激下呢，我们市的消费潜力啊持续释放。一到五月呢，全市社消零同比增长1.6%，对比一季度呢是提高了0.5个百分点。那受促消费政策的直接拉动的品类呢，增速呢也是加快。限额以上通信器材类的商品消费零售啊，同比增长68%。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呢，同比增长40%。那当前呢，以上两大补贴活动啊，都是在火热开展当中。对比往年，那今年的政策呢，补贴品类呢是更加丰富，补贴的申领流程呢也是更加优化，也是欢迎广大市民消费者选购所需的汽车、家电、数码、智能家居等活动产品。那主持人，以上是今天的政策发布内容。
0: 而且刚才您说了，今年的政策资金是更加充裕的。之前我们在新闻报道的过程当中，总会加一句，就是这个政策资金补助完毕之后呢，这个活动就自然而然的这个结束了哈。但是目前来看，我们的这个政策资金还是相当充裕的，所以2026年有以旧换新方面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们看了其实涵盖了覆盖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这个资金是不用大家担心的，大家可以去放心的去消费，对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在民生发布环节，我们把问题再聚焦在市烟草专卖局。去年年底呢，国务院办公厅就专门印发了关于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的意见。好，所以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就很清晰了啊，涉烟的违法活动。那么陈局，今年以来咱们河源烟草在落实这个文件精神，比如说打击涉烟违法活动方面，哎，整个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我们交出了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呢？咱们接下来有请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建文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有请。
3: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2025年12月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的意见，这个也就是国办发2025/44号文，明确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打击涉烟违法活动，切实全面履行属地责任和监管职责，全方位加强监管执法，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切实解决烟草制假、售假、走私等突出问题，持续净化烟草市场环境，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这是国务院层面首次专题部署烟草打假打实工作，充分彰显了国家对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视和坚定决心。那么对此，我们河源市烟草专卖局闻令而动，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带队向市委、市政府汇报文件精神，并逐一走访对接相关职能部门，沟通落实举措，争取各方支持。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和省烟草专卖局的坚强领导下，在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有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在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国办意见部署，扎实开展合建2026专项行动，对涉烟违法犯罪实施全链条全方位打击。那么主要交出了两份答卷，一是全链条打击战果丰硕，在烟草、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的联动打击下，上半年全市共侦破各类涉烟违法案件552宗，查获假烟1980万只，走私烟698万只，制假原辅材料3.8吨，涉案总金额 达到3940万元，依法拘留涉烟犯罪嫌疑人32人，逮捕29人。

0: 一审司法判刑38人，破获国际网络案件5宗，审标网络案件9宗。那么上述数据都同比有所提升，烟草打假打实工作成效也得到市委、市政府以及行业上级部门的高度认可。二是卷烟市场持续向好，在强化打击的同时，我们联合市场监管、邮政管理等部门全力维护河源卷烟市场秩序，先后开展了元旦、春节、五一、端午等烟草市场清理整顿行为，以及打击基地、渠道涉烟违法断链专项行动，重点整治连锁便利店售假、无证经营、网络售烟、非法基地等涉烟违法乱象。通过一系列的专项整治，全市卷烟市场守法经营率稳定在95%左右，零售户守法经营的意识不断增强，消费者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维护，市场净化水平整体向好。接下来，市烟草专卖局将始终坚持政府领导、部门联合、多方参与、科技支撑、密切协作的烟草打假打实体系，重点抓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纵深推进全链条打击，进一步完善与公安、海关、检察、法院等部门的协同机制，深化与周边地市的协作配合，构建跨区域联合打击新格局，形成生产、仓储、运输、销售全环节闭环打击体系，集中力量溯源侦破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大要案件。二是持续净化市场经营环境，全面加强卷烟市场主体监管，聚焦重点商圈、街道、市场以及中小学校周边、城乡结合部等区域，持续加大连锁便利店的售假、无证经营、售私贩私、非法电子烟等涉烟违法行为的监管力度，保持高压震慑，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的权益。我的介绍就这么多，谢谢主持人。
1: 好，今天其实两家单位来带来的都是消费的问题啊，我们商务局带来的是促消费的问题，我们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带来的是放心消费、纯净消费的问题。所以大家在今天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涉及到烟草消费等等方面，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反映或者是投诉的话呢，也可以来拨通已经为您开通的直播室热线0762-32-6800、32-6900，或者是在我们直播间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也可以进行留言。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民生回应。好，此时此刻我们的方方面面的这个平台已经为大家开放了啊，我们的直播间的留言电话是0762-32-6800、32-6900，而在我们的视频号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智慧河源 APP， 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通过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说出您的问题，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进行解答。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民生回应的环节，针对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焦点话题，一起来跟双方的这个我们的上线领导一起来关注。首先我们在商务局方面，其实最近大家关注多的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重点内容，就是有关消费的。那大家其实在关注这个过程当中，很想知道我们这个到底我们促消费，然后我们与旧换新可以带来哪些方面实实在在的节省啊，能不能给我们算上这样一笔账，比如说在汽车呀，你按照这个补贴是多少啊，然后按照我们的家电呀，你的补贴是多少啊。好，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在消费以旧换新的这个方面详细介绍一下补贴的一些内容，让我们怎么算好这笔账。那接下来的时间这个问题我们请王雪。好，来王雪给我们回复一下。
2: 好，主持人好。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政策的内容。目前呢，我们是实施的这项政策啊，是共包括了以下五个方面的补贴。第一个呢是汽车的报废更新补贴，主要是对个人消费者 报废符合一定条件的就

0: 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价格的12%给予补贴，最高补贴呢是20,000元。报废符合一定条件的燃油乘用车，并购买燃油乘用车的，按新车价格的10%给予补贴，最高补贴呢15,000元。
1: 看得出来，如果购买新能源车的话，补贴率会更高一点。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买的这个车，比如说我想换一辆新能源车，或者换一辆燃油车，我们的品牌有没有指定？应该没有吧？
0: 没有。
1: 哦，
0: 嗯，
1: 好。
0: 对。第二个呢，是我们汽车的置换更新补贴。那对个人消费者呢，转让登记在本人名下的乘用车，并在我市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啊购买乘用车新车的，给予补贴。那其中呢，换购符合一定条件的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价格的8%给予补贴，最高补贴呢15,000元。如果是换购符合一定条件的燃油乘用车的，按新车价格的6%给予补贴，最高呢是补贴13,000元。
1: 这个是指汽车的置换，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更新，
0: 那个是报废，
1: 报废我完全就不要了， 对吧？
0: 对，
1: 这个更换呢，是又有另外的一个补贴的一个政策，是吧？
0: 对，
1: 嗯嗯，好，那稍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您贵姓？
2: 免贵姓唐，唐朝的唐。
1: 啊，唐先生，今天是我们的商务局和烟草专卖局上线，您有什么问题要问到哪个单位呀？
2: 我想问一下烟草局的领导，
1: 好，
2: 关于那个举报那个 IQOS， 它的奖励标准是怎么个是有没有标准？
1: 啊，奖励的标准，举报的奖励标准是吧？好，这个问题我们请，请王支队，是吗？
3: 这边我来回答吧。
1: 嗯嗯，
3: 这个首先谢谢这个观众朋友啊。这个奖励的标准是这样，这个按照广东省烟草专卖局涉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的工作规范实施细则呢，对举报人提供具体的涉烟违法事实，并查获实物符合举报奖励规定的，我们都会予以奖励。那具体的标准是这样的。大型制假的烟机每套是奖励70,000元，包装完整的假冒伪劣卷烟，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假烟，以及真品的走私卷烟是每50条我们奖励600元，这个散装烟支是每1,000支奖励300元，烟叶呢是每吨奖励1,000元，烟丝呢是每吨奖励2,000元。这个我这里也顺便说一下我们的举报电话，这个我们管河源市局的举报电话是0762329264718818131933。那此外呢，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或者12313热线来进行举报。我就讲。
1: 嗯嗯嗯，好，您听清楚了吗？
2: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他申请奖励，他这个有时效吗？
3: 这个我们会实时的根据查，就刚跟您说的，就根据查获的实物以及举报奖励规定的，就符合我们奖励规定的，我们都会实时的进行一个奖励，时间也不会太长，就查实了以后，会实施奖励。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2: 好的，好的，谢谢。
3: 好，谢谢啊。
1: 先了解是吧？先了解奖励政策，然后看到平时如果真的是有发现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举报了，是不是？
3: 好的，谢谢啊。
1: 嗯，好，跟您说声再见啊。
3: 嗯，谢谢。
1: 那我们能不能再说一下，就是他问到的是直接问到的是奖励的政策，
3: 啊，
1: 那我们能不能问一下，就是真的发现了假烟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跟我们反映呢？
3: 嗯，
1: 对吧？这他是直接问到后面奖励了，前面再问一下怎么来进行。
3: 好的，好的。
1: 怎么进行反应啊？
3: 好的，主持人，这个也借此机会吧，给大家介绍两种的所谓的维权的途径。
1: 嗯嗯嗯。
3: 第一种呢，就是还是刚说了，也拨打热线电话。这消费者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府热线，或者是12313我们烟草市场监管服务热线。
1: 嗯，
3: 这个举报的时候，或者是要详细的说明这个情况，热线会将您反映的问题及时的转接到相应的县烟草专卖局。 我们也会派出执法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前往。

0: 这个零售店进行实地的检查，一旦查实存在违法行为，我们将依法依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消费者。
1: 嗯。
0: 第二种是可以直接前往所在辖区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咨询或者投诉，各级烟草专卖局会派出执法人员及时到现场进行处理。这里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买烟的时候最好索要并保留购买的凭证，比如说小票、收据或者支付记录，这样万一出现问题，也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1: 所以这两种方式是比较稳妥的、合法的一个举报的一个途径啊。
0: 对对对。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今天的上线两家单位分别是河源市商务局和原市烟草专卖局，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762-322-6800-322-6900来反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边收看收听边反映。好，接下来我们把话题仍然转还给我们的是商务局啊。刚才说到了几个这个汽车的，一个是报废更新，还有一个是置换，对吧？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补贴，消费促消费的补贴标准到底是多少？我们有请咱们王局继续来介绍。
2: 好，主持人，那我接着哈，第三个呢是我们的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对。个人消费者啊，在我市参与活动的销售企业购买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六类家电产品呢，是给予补贴，补贴标准呢为上述产品扣除了各环节优惠后的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件呢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呢不超过1500元。第四个呢是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对个人消费者在我市参与活动的销售企业啊，购买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这四类数码和智能产品呢进行补贴，补贴标准呢为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啊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呢也是可补贴一件的，数码和智能产品每件的补贴呢不超过500元。那第五个呢是广东自主补贴品类的购新补贴，这个呢主要是对个人消费者在我市参与活动的销售企业购买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显示屏、智能马桶、数码相机、适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五类产品呢给予补贴，补贴标准呢为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呢也是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呢不超过1500元。那其中呢这些呢是纳入国家能效水效产品目录的产品啊，他们的能效水效等级呢需在2级及以上。主持人，我
1: 记得我们在有关方面宣传的过程当中啊，看到有这样一个留言，我看很多人还跟，就是这两个补贴它能够同时使用吗？因为它那个补贴的范围和品类其实是有重复的，对不对？
2: 是哪两类？
1: 就是这个以旧换新和广东自主补贴类的，这个补贴类它可以重复吗？
2: 不会重复，
1: 不会
2: 重复，产品不一样，
1: 产品不一样，
2: 对对。
1: 哦，因为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汽车呀。我们这两类的补贴，它当中有一些是补贴的这个品类，它有些是一些重复的，但是它是不能重复进行，
2: 不能重复补贴，
1: 不能叠加补贴、
2: 对对，不能叠加。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民生热线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着来问到我们的这个是烟草专卖局啊。近期我们看到说河源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有一个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因为大家对这个挺关注的，他可能有时候自己也想开一个，能不能申请啊？但是我们的布局是有相关的这个规定的，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咱们问到王主任吧。这个征求意见的情况怎么样？新规大概是什么时候正式实施？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呢？王队。
3: 好嘞，主持人。那么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很多开烟店的市民朋友都很关注。那么我先说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次合理布局规定的修订呢，我们非常重视社会各界的这个参与。那么今年6月25号啊，我们通过河源日报、广东烟草政务服务平台啊、单位的外网、政务服务窗口等多个渠道同步公布了这次修订的草案，那么面向社会公开的征求意见，确保我们这次修订啊更加科学合理。那么在征求意见期间呢，截止今日啊，我们也是收到了不少市民和零售户的意见反馈啊，对完善我们这个规定呢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关于实施的期间呢，我们啊收集完意见了之后，我们计划呢是在8月初召开这个听证会，充分的听取社会各界代表的意见建议之后呢，再对于规定进行最后的修改完善。那么预计啊，这个新的合理布局的规定呢，将在9月份正式发布实施。那么这次修订呢，主要有4个方面的一个变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容量调整方面。那么我们对于全市的这个卷烟零售点的划分要求和容量调整的周期啊，这一次修订里头呢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定。那么其中市场单元容量的调整周期一般不应少于6个月，确实有必要的最少也不得少于3个月。那么单次调减的数量不超过现存余量的75%。那么对于市场余量只有一个且连续12个月没有新办申请的这些单元格啊，我们进行清零处理。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让零售点的布局更加科学合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排队轮候方面。那么很多市民朋友之前也咨询，如果我们申请的区域这个零售点名额已经饱和，没有办证余量了怎么办？那么这次新规呢，就专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那么申请人在对应的市场单元格名额已满的情况下，可自愿申请加入轮候的名单。啊，后续该单元释放出办证余量时，我们将按照轮候的顺序依次受理申请。那需要说明的是，没有加入这个轮候名单的申请人，后续的申请提交办证的合法权利呢，也是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通过线下政务窗口、线上政务小程序定期的公示轮候的名单以及进度，全程公开透明，阳光可查。
1: 但是这个是不是我们会优先那个轮候的名单呢？
3: 对，你只有到了名单里头，我们才会优先来办理。你如果不申请啊，进入这个排队轮候的名单，那你下一次你还可以继续申请。那申请了之后依然是没有名额的话，那依然你可以选择是否放置排队轮候池进行排队。
1: 总之我们先是优先那个轮候名单的。
3: 没错，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规划的标准啊，我们将全市的这个单元格呢划分为一级单元格和二级单元。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今年啊这个新的规定呢，我们就增设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新办零售点不得以办的零售点进行相邻，也就是说要有间隔啊，要有间隔一个店铺啊啊这样一个。
1: 但是就是挨着不行，
3: 对，
1: 哪怕当中你隔了一个或两个店铺都可以。
3: 对。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严格规范了经营地址的这个准入要求啊，工商营业执照的地址必须具有唯一的指向性， 啊，无法直接佐证的，需要提供合法的证明文书。那么这一调整呢，就是从源头上杜绝了一纸多证的这种现象，净化经营环境，保护合法经营者的这个权益。那么第四个就是优抚政策。那么这一次新的规定呢，我们进一步放宽了残疾人办证的优抚条件，那么取消了以往按照残疾等级来进行划分的这个限制。那么只要申请人持有合法有效的残疾证，那么既可以享受零售点间距放宽的这个优待证条件，切实落实扶残助残的社会责任。那么这里也要特别的说明啊，就是说残疾人申请办理烟草零售许可证，那么我们也是同样也要遵守这个统一的这个排队轮候的规则，确保我们的政策公平公正。那么总的来说呢，这次修订的核心思路呢，就是让卷烟零售点的布局更加科学、公平、规范。我们也提醒啊，那个想开烟店的这些市民朋友们呢，也可以关注河源市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以及政务窗口。正式新规发布之后，我们将第一时间进行发布。啊，谢谢主任。
1: 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特别是等到这个新的发布出来之后，再详细的、仔细的了解一下啊。
3: 对对对。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仍然把问题抛给咱们河源市商务局。其实刚才说到的那个，王局介绍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是整个国家统一开展的一个活动。但是在我们的省级层面，还有一个叫广东优品购。对吧？啊，这是两个活动同步在进行开展当中。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广东优品购这个活动，它的福利会不会更厉害一点呢？因为它是层级、省级，咱们自己省级层面的啊。对，
2: 这是我们广东的特色。这个请我们国企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好，有请。
4: 好，主持人、广大市民朋友，下面呢，我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省级层面的个广东优品购这个活动有关情况。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从5月1日开始实施。其实此前呢，我们从去年10月到今年的4月，也已经开展了第一轮的这个补贴的活动。
1: 嗯。
4: 那么我们这个第二轮呢，也5月1日开始实施的这个活动呢，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这个补贴内容。第一个呢是这个汽车购新补贴。那么我们主要是对个人消费者，在我们参与企业购买这个新车给予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的这个档次呢，主要分为三类。购买新车如果是6到8万元的，给予2000元补贴。购买的新车价格如果是8万到15万的，给予4000元补贴。超过15万的，我们给予5000元的补贴。所以这一块呢，也就跟刚才我们德明副局长介绍的这个省补啊、国补啊，它是有所不同的啊。我们这个只要购新车就可以给补贴，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是这个电子产品购新补贴。那么我们是对个人消费者在这个我们市里的参与活动的企业，购买6000元以上的这个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4类进行补贴。那每件补贴的标准呢是5000元。这个补贴呢跟刚才介绍的这个国补的是相补充的。刚才国补的呢它是6000元以下。我们这个省补呢它是6000以上，所以是相互补充的。
1: 所以刚才您说到的，就它不会出现，
4: 对，不会出现重复的情况。汽车也不会出现重复的情况。因为汽车我们国补的政策是报废汽车或者是旧车换新车。
1: 对对。
4: 我们这个省补呢它就是
1: 只要买
4: 新车都可以。这个所以是不同的。这是省补的，也就我们所说省补的广东优品购第二类补贴的内容。那么第三类呢是我们河源特色优品补贴的品类。那么主要是对个人消费者在我们餐饮企业购买无人机、智能耳塞、扫地机器人、衣物护理机、还有家用灶具、吸油烟机、消毒柜、洗碗机、蒸烤箱、家用路由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12类 我们河源自己选定的这特色优品进行补贴。那补贴标准呢是减去生产流通所有的优惠最后的销售价格的10%，每件补贴的标准呢是500元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是可以补贴一件这是我们广东优品购第三类这个补贴的内容。最后一类呢就是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那么主要是对在我们市里这个餐饮企业进行餐饮消费的，按照这个消费的金额的不同给予补贴。那么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有两大块一块是普通的这个餐饮消费券，一块呢是这个宴席券。那这个普通餐饮消费券呢我们分四个档次分别这个面额是200元、100元、40元和20元。那么对应的呢就是消费者如果消费了1000元那么就补贴200元，如果消费了500元那么就补贴100元，消费200元就补贴40，消费了100元就补贴20，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消费的这个额的20%给补贴的。第二大类呢就是宴席券，我们也分为四个档次，最高补贴呢可以10000元。那我们这个五个档次呢分别这个面额呢是分别10000元、6000元、4000元、2000元和1000元。同样也是如果消费了50000元那么就给予10000元的补贴。如果是消费了30000元就给予6000元的补贴。如果消费了20000元就给予4000元的补贴。消费了10000元就给予2000块钱的补贴。消费5000那么就给予1000的补贴。也是按照这个消费的20%给予补贴。那么以上呢就是也就我们广东优品购也就我们所说的省补有关的情况。
1: 这个听起来很划算呐，对不对？而且感觉是它补贴的省补好像更细，是不是？
4: 对。
1: 但是您刚才说到的特别是餐饮这块的，它是要在我是参与活动的餐饮商户他才能享受到这个补贴。
4: 对对，就
1: 是
4: 有
1: 是
4: 有些企业他是不愿意参与的有些是
1: 愿意参与。然后这个消费券也是要领的。
4: 对，要领。
1: 要领，你领到了才可以。
4: 对
1: 不
4: 对？
1: 对。但是整体来看我们的省补可能会更细，更符合我们消费者平时的细分的这种消费领域。
4: 对
1: 不对？等于说省补等于说是自己人给自己人的一个大礼包一样的。
4: 对。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大家有问题针对河源市商务局、河源市烟草专卖局所管辖范围之内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反映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现场已经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762-222-6800、222-6900，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出您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这个问题再抛给咱们市烟草专卖局。接着刚才那个问题，就是首先我能不能开店的问题，怎么开的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申请到了，我开了店之后怎么办？我拿到了证，然后烟草公司现在对卷烟零售户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是有一个叫分类定档的这个内容的，对吧？好，那么初始定档是怎么定的？档位多久可以调整一次？好，这个问题我们要交给咱们烟草专卖局的梁主管给我们回复一下好，您是主管这个的，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那关于您刚刚提到的一个新办证的零售客户的初始档位评定呢，在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第一个是我们一个定档的评定的标准，那是包括了我们的经营业态，比如像说我们的便利店、烟酒店等等。那第二是我们的卷烟销售区域、形象设施、广告灯箱、经营面积、所在商圈、数据共享情况、纳税特征等8项的一个评价的一个指标。那么各项的评分指标累计得分满分呢是100分。那大家也可以注意到以上的标准都属于一个客观的指标，
1: 就是有数据可以看得到的。
5: 对对对，是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一个初始定档的流程。那在我们新客户入网定档的时候呢，客户专员会通过实地的走访了解我们零售客户的一个客观的经营条件，严格对照我们刚才 刚刚的一个评分标准进行评分，那也是根据评分的情况对应得出我们客户的一个初始档位。那比如说某一个新入网的零售客户，他的各项指标累计得分是60分的话呢，那该客户的对应初始档位为18档，就是我们每一个对应的分数都会有一个相应的档位，
1: 比较细分哈。
5: 对，比较细分。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后续档位的一个调整。那目前我们是按月全市统一开展一次档位评定，那测评呢是由系统自动开展的，并没有人为的操作和主观因素的一个影响。那零售客户的分档测评指标呢是包含了销量、销额，然后我们的品牌宽度、信用等级等等的客观的一个指标，通过我们系统的一个自动测评，将我们全市14000多名零售客户的档位划分为30个档，那每一个档位都对应一定的客户比例。比如说我们测评得分前1%的零售客户约我们150户左右，那其档位就定为30档。因此那每个测评周期客户的档位呢都可能根据他的实际的订货情况而发生相应的变动。
1: 所以这个周期不是一定的是吗？还是说根据我们的这个客户的他的这个自身销售的问题？
5: 我们的测评周期是全市统一的，但是它相应的档位的调整和变动是根据它自身的一个经营的情况，订货的情况来发生变化的。
1: 总之我们一档对应多少分，一分多少分对应什么档，我们都很细节很客观的已经公布出去了。
5: 对，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一个订货平台上都有公示的。
1: 好的。好，那么如果真的是想要开烟店的朋友呢，就可以具体的关注一下。最后还剩一点时间，我们把问题抛给咱们商务局吧。就是大家都说，哎，这个政策挺好，各个补贴都很细，它是不是能够及时到位呢？我怎么去申请？它什么时候才能及时到位呢？这个问题。
2: 好，那这个问题也请我们葛启科长回答一下。
1: 有请周科。
4: 好，下面呢，我们介绍这个资金的怎么样去申领这个问题那么其实这个我这里就要分两块一个是这个国补的消费品已经换新的，第二个就是优品购的。那么这个消费品已经换新的呢，其实我们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个人申请，最后呢这个补贴直接到个人。第二个呢就是消费立减然后由企业进行垫付，然后我们审核之后呢补给企业这两种方式。那么总的来说这个个人申请呢主要是汽车类的第一个是汽车报废更新方面只要这个消费者呢这个呢他就不用领券直接这个报废旧车，然后购买新车之后，那么准备好个人的银行卡、身份证，还有报废车的有关的一些材料，还有就是买新车的有关的一些材料之后，那么就可以在我们这个系统，也叫全国的汽车流通管理系统，或者是汽车已经换新这个微信小程序上传相关的补贴材料。那么经过审核之后呢，我们提交会议审定公示，那么就会会同这个财政部门将资金拨付到消费者的个人银行卡上。第二类呢是汽车的置换更新。置换更新呢跟这个报废更新有所不同，它就是要通过这个银闪付 APP 或者微信的小程序去领取这个汽车置换更新的资格券然后就到车企去核销那么核销之后呢也是一样要把旧车的相关的资料，还有就是我们新车的购买新车的相关的发票等相关资料在这个优换新平台进行上传那么我们也一样对这个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审核之后呢要进行公示，然后呢会同财政部门拨付这个资金到这个消费者个人的银行卡上的第二类呢就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消费立减的了消费立减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家电已经换新了，还有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以及自主补贴品类的购新。这些消费者呢当然也要通过这个云闪付 APP 或者是这个微信呢小程序去领券，领取资格券之后呢到这个参与活动这个门店呢购买产品，并且 核销这个资格券之后，那么就可以享受消费立减的这个优惠。
1: 基本上来讲，它这个按照我们的时间节点和工作日，我们都是有相应的这种标准。

0: 一个补贴品类比较多，然后这个
1: 有的时候数额可能也比较大，
0: 数额比较大，工作量比较大，
1: 所以我们消费力减的话就可以立即就可以体现，
0: 消费力减的就可以立即，主要这个可能要时间比较长点，就是汽车，
1: 对，
0: 因为汽车要这个最后是直接补给消费者的，但也是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就是直接补给他。但是那个家电类的呢，消费者角度他立即就享受到了这个减免的优惠，
1: 门店可能就已经给你减免了，
0: 对，给减免，然后我们是在对企业先垫付，然后我们再补给这个企业。
1: 好的，好的，好的。好，我们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怎么进行补贴，补贴的金额什么时候到账，大家大概心里都明白了啊。好，那么本期呢，我们上线的两家单位分别是河源市商务局和源市烟草专卖局，感谢两家单位的上线，咱们民生热线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8: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源市分行获悉，全国首笔特定地域单元气候生态产品价值质押贷款在河源落地。这是我市落实金融支持环换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部署，持续深化金融与气象融合创新的有力举措。该项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河源市分行及市气象局联合指导，推动龙川农商银行落地全国。

0: 首笔 VEPC 质押贷款。今天上午，市商务局和市烟草专卖局相关负责人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近日，省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负责人到我市开展法治副校长、进校员专题授课，并调研指导全市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持续推动法治副校长履职走深走实，夯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根基，深化检校联动、法教融合工作机制，推动我市未检工作提质增效。近日，河源市双碳绿电绿证服务中心在南方电网广东河源供电局正式揭牌成立，这是全市推进能源绿色转型、落实双碳战略的重要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证监会近日查明安某男，网名南京路宝宝总，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信息，决定对其立案调查。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蒙兰等5只大熊猫已经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纪录，完钻周期7.75天，完钻井深5501米。伊朗外长阿拉格琴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叙利亚首都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爆炸地点临近马克龙下榻酒店。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传播法治声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法治声音，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4: 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密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全市首档普法栏目法治声音。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呢，都可以拨打广东经典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进行法律咨询。如今群众法治意识不断的增强，遇到纠纷、房产、债务、婚姻家事等问题，都会主动的寻求法律服务。市面上律师事务所、法律咨询公司、各类法务机构数量众多，但不少的市民分不清职业律师与普通法律咨询人员的区别，还时常遭遇虚假服务、乱收费、承诺包赢、收钱不作为、合同陷阱等问题。那么今天呢，就以上的相关的情况啊，我们邀请到了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刘于岩律师，为大家来讲解法律服务行业相关的法律知识，教大家甄别正规机构、规避风险、依法维权。那么刘律师啊，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下，职业律师和法律咨询公司普通法务人员在法律层面上有哪些核心的区别呢？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当下法律服务市场最普遍的误区，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从资质、服务范围、法律责任差距极大。首先是职业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职业律师必须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的考试，取得资格证书，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经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后领取职业律师执业证，接受司法局与律师协会双重监管，律师可接受委托担任诉讼代理人、刑事辩护人、出庭应诉、起草法律文书、出具法律意见书、办理仲裁与复议等法律业务。若律师违规执业，损害当事人的权益，群众可向主管部门投诉，相关律所及律师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法律咨询公司，普通的法务人员无需考取法律职业资格，也没有律师职业资格证，仅以工商注册形式开展经营。法律明确规定，这类主体不得承接诉讼代理、刑事辩护、出庭办案等专属律师的业务，仅能提供法律咨询、普法讲解、基础文书辅助、纠纷指引等非诉讼服务。一旦法律咨询机构或个人冒充律师超范围包揽案件，本身就属于违法的行为，双方产生纠纷时，主要依照民法典服务合同相关条款进行处理，监管和惩戒的力度远不及律师行业。绝大多数法律服务纠纷都是因为群众混淆二者的边界，被不法机构误导所致。
4: 那么听完刘律师的讲解啊，相信大家对两类主体有了基础的认知。现实生活里，很多的市民急于解决纠纷，病急乱投医，一不小心就踩进了各类的法律服务的陷阱。能不能请我们的刘律师来结合市场的现状啊，梳理一下目前律师法律咨询行业最常见的几类的侵权的乱象？
5: 结合近几年投诉案例和司法的案件呢，行业主要存在六大类高发的问题。一是冒充律师招揽业务，部分法律咨询人员伪造证件，在网络线下谎称自己是资深的律师，打着有关系能摆平案件的幌子接单，当事人交钱后才发现对方没有出庭资格，既损失钱财又延误案件时机。第二个是承诺包赢官司，诉讼结果受证据、法律、庭审等多重因素影响，正规的律师呢绝不会承诺必胜，但不少不良机构呢利用当事人求胜的心理，许下一定打赢、败诉退费的承诺，收取高额费用后败诉便拒不认账。三是巧立名目乱收费，正规律所呢收费标准公开，所有费用都会写入委托合同，而不法主体呢先用低价引流，服务中额外收取跑腿费、加急费、关系费等隐形的费用，或是事后漫天要价。第四个是收了钱之后不作为，部分机构呢收取服务费后消极怠工，不整理证据，不跟进案件，长期失联，导致当事人错过举证、上诉、执行等关键的期限。五是设置霸王合同，使用格式合同暗藏免责条款，约定无论案件成败均不退费，单方面抬高解约的违约金，甚至诱导当事人签订空白合同，事后呢随意篡改合同的内容。 第六是违规代理刑事案件，法律规定呢，仅职业律师可担任刑事的辩护人，但不少法律咨询机构违规承接相关的业务，谎称可以捞人、减刑、撤案、收取巨额费用，甚至涉嫌违法犯罪。
4: 这些陷阱确实是防不胜防啊，相信不少的听众都有所耳闻。那么结合这些乱象呢，能不能请刘律给我们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一些风险，学会对照自查。
5: 我这里有三个案例。第一个呢是冒充律师诈骗的陈某呢，因为交通事故准备起诉索赔，在短视频的平台看到专业律师代理理赔的广告，对方出示伪造的证件，自称是律师，陈某呢转账了8000元的服务费，随后对方就不断的拖延，最终失联拉黑。经查实呢，该人员是法律咨询公司的员工，并没有律师的执业证，最终当事人的费用被追回来了，涉事的人员也受到了行政的处罚，但陈某呢因为拖延错失了最佳的取证时间。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自称律师但却不出示执业证的，不在律所签约的，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二个案例呢是承诺包赢拒不退费，林某呢因为民间借贷纠纷委托一家法律咨询工作室处理案件，对方呢保证100%胜诉，收取了6000元的服务费，后续呢因为证据瑕疵法院判决了败诉，林某要求按约定退费，对方呢却以证据问题为由拒绝退款，经市场监管部门调解呢，对方退还了部分的费用。在此呢提醒，包赢官司的约定本身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受司法的保护。还有第三个案例呢，合同暗藏了隐形的收费条款，务工人员王某呢因欠薪维权，以某法务机构约定基础服务费3000元，签约时没有仔细阅读合同，服务期间对方以材料打印啊、外勤啊、到案查询为由，要额外收取2200元费用。王某呢投诉至12345级劳动监察部门，经调解呢，机构减免了不合理的收费。这也提醒大家，签约前呢要逐条核对合同的条款。那上面这些案例呢都是能拿回钱来的，但是许多在现实生活中呢是拿不回来钱的。
4: 对，听完了这些案例啊，大家也能感受到了，选择法律服务时稍有不慎就会受损。那么刘律师，普通市民在有法律需求时，该如何正确的甄别正规的职业律师和非法的服务主体呢？那么有没有哪些比较简单实用的查验的方法呢？
5: 我这里有四步。第一是查验证件，要求对方出示律师执业证的原件。
4: 对，
5: 法律咨询人员呢是仅有营业执照，没有律师执业证的，这是核心的区分点。第二是呢查验场所，律师必须在正规注册的律师事务所执业，签约、缴费、对接都应在律所内完成，正规律所呢会公示执业许可人员信息，避开住宅、临时小店等非正规的场所。第三呢是线上核验，通过中国法律服务网本地司法局官网12348平台输入姓名、职业证号，查询律师的信息，如果说查无记录的就是假冒的人员。第四就是规范的签约缴费，诉讼类的业务呢必须委托律所和职业律师签订正式的委托代理合同，费用转入律所对公账户，索要正规的发票，坚决拒绝转账至私人账户。
0: 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法治声音正在播出。
4: 清楚了甄别方法啊，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维权的问题了。当我们已经遭遇了法律服务侵权，比如说被冒充的律师乱收费、收钱不办事儿、违约失信等情况时，应该按照怎么样的流程来维权呢？不同情况该向哪些部门来投诉和求助呢？刘律师，
5: 结合行业监管规则和法律规定，这里同样有四步的方法可以大家可以按顺序操作。第一呢是固定证据、友好协商、留存聊天记录、录音、广告截图、转账凭证、合同、案件材料等全部的证据，先与服务方沟通，提出合理的诉求，大部分小额诉讼的话都是可以协商解决的。第二步就是分类投诉 举报。若对方是律所或职业律师的呢，向司法局律师协会投诉；若为法律咨询公司呢，无证的人员就向市场监管局投诉，也可以拨打12345、12315反映情况，发现伪造证件、诈骗等行为的呢，直接拨打110报警。第三步呢，申请第三方调解，如果投诉无果后呢，可向属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免费的调解，调解协议的话也是具备法律效力的。第四步呢，是提请诉讼和仲裁，调解投诉经没有效果的话，可携带证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合同约定仲裁的按约定申请仲裁。目前呢，各地均开通线上的立案办理，是十分便捷的。
4: 除了事后的维权啊，事前的防范永远是比事后的补救更重要的。那么结合日常的咨询的经验，针对不同的法律需求的市民，比如说准备打官司、代写文书、简单法律咨询、刑事案件委托等，那么刘律呢，能不能分别给我们提出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帮助大家来避开这些风险？
5: 有的。结合不同的需求呢，我分场景给出了具体的防范建议。一，如果呢仅是需要简单的咨询，基础文书代写，正规律所和合规的法律咨询机构都可以选择，务必将服务内容收费标准落实到书面，不要相信代写文书还能免费出庭的虚假话术。二，如果说需要代理民事诉讼、劳动仲裁、行政复议等诉讼业务的，必须选择正规律所和持证的律师，认真审阅委托合同，明确服务内容、收取费用、解约条款，拒绝空白合同、阴阳合同，远离有关系报胜诉的不实承诺。三，如果涉及到刑事案件的辩护、会见、取保候审，只能委托职业律师，切勿相信花钱捞人、内部打点的说辞，此类宣传呢，大多都属于诈骗。经济困难无力承担律师费的群众，可前往法律援助中心申请免费法律援助，凭借身份证、困难证明即可办理，是可靠的公益维权渠道。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凡是提前收取高额打点费、活动费却不说明用途的，直接拒绝，优先选择本地正规机构，尽量线下面谈，理性看待诉讼结果，摒弃侥幸心理。
4: 那么听完刘律师的讲解啊，相信大家对法律服务行业有了全面清晰的认知。当下法律服务市场呢不断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了群众的法治需求，另一方面呢也需要各方共同规范秩序。最后我们也请刘律师总结一下啊，对于这个法律服务从业者、监管部门以及普通的群众三方分别有哪些期许和提醒。
5: 对于法律服务从业者呢，律师要恪守律师法与职业道德，诚信职业，依规收费。法律咨询机构要严守服务边界，不冒充律师，不超范围经营，诚信服务。对于广大市民呢，寻求法律服务时一定要擦亮双眼，坚持查验资质、书面签约、留存证据，理性维权，不贪低价，不信谎言，优先选择正规机构和官方法律援助。
4: 我们非常感谢刘于岩律师细致全面的讲解，从资质的区分、乱象揭秘、案例分析、甄别方法、维权流程到事前防范，内容干货满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法律服务是法治社会的重要一环，规范行业秩序，守住服务底线，既需要监管部门严格监管，从业者诚信自律，更需要每位市民提高辨别能力，学会依法保护自己。法律服务有边界，合法维权有路径。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到大家避开法律服务的陷阱，理性的选择服务主体，让法律真正的守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咨询和问题，那么可以拨打广东金比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比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带来春秋雷文青铜剑。
1: 青铜剑是我国古代战争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兵器。春秋雷文青铜剑长60厘米左右，剑身修长，中部齐脊，剑首和剑格是云雷纹，华美异常。这把宝剑可以说是青铜剑中的英俊帅哥。2500多年前，陪伴着主人南征北战，金戈铁马，立下赫赫战功。如今，春秋已过，年华已逝，使命已成，风尘一隅，换来天下太平。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归宿。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

0: 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敦孝悌，崇忠义，敬廉洁，宗高年，上有德，贵有爵，序无告，端祭祀，重丧祭，情执业。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4: News
5: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00新闻快跑。昨天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上广大爱心企业和社会力量踊跃认捐，积极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百千万工程和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公益事业，助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海南三亚多家景区昨天陆续发布通知，调整运营，暂停海上项目，游艇、游船、渔船等归港避风。海口市域列车、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全线停运，进出岛列车今天、明天全部停运。暑假旅游旺季已经开启，中国在线旅游平台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显示，暑期入境游延续强劲增势，近一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倍。报告显示，近一周平台上的暑期旅游热度同比增长超40%，亲子客群和大学生客群是主力军。目前 ，Legendary，
7: 干嘛？我在开黑哦。
8: 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9: 调慢点说，我在看剧呢。
10: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1: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2: 马上开始了。
13: 什么开始？
9: 这就2点了。
14: 你们在这干嘛呢？
1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3: 《天天西游记》。

0: 的下午好，这时刻呢，欢迎来关注我们周三的下午版《天天小记》，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那么最新呢，今年的一个消息啊，第九号台风叫做巴威正在步步逼近。那么根据相关部门的一个发布最新的信息，超强台风巴威呢，十日起会严重的影响我国的东部海域，需要密切的关注它的后期的一个动态。
1: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啊，这个星期的后期，咱们河源市雷雨可能会比较频繁，所以请广大市民出行要注意带好雨具，而且呢也同时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啊。
0: 没错，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本周前期呢，我市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有中雷雨局部暴雨，中期以后呢晴到多雨为主，午后呢局部有雷阵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是来到了35到37摄氏度。
1: 后期可能说到刚才说到的九号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雷雨再趋频繁，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
0: 今天是八号的时间段啊，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4到34摄氏度。
1: 九号是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是24到35摄氏度。
0: 展望一下未来啊，十日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11到12日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近不少的家长朋友们都在为孩子升学的大事忙得团团转啊。这不今年年初呢，咱们河源市教育局就正式印发了深化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那么这份方案呢，不仅管今年的招生，更是要一直覆盖到2030年。
1: 那今天呢，我们就用大白话帮大家把这份政策文件翻译一下啊，重点聊聊大家比较关心的学位增量、名额分配还有职业教育这几件大事儿啊。
0: 是的，第一个好消息呢，咱们普高的学位啊真的要变多了。那么今年呢，咱们河源市大幅扩大了普通高中的学位的供给，全市普通高中总招生的计划达到了36902人。
1: 其中呢，公办普高学位一口气新增了1833个，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公办普高的录取保障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孩子们上好学校的几率更大了。
0: 是的，我们来举例说明一下啊，比如说像河中啊、河源高级中学这些大家眼里的香饽饽啊，今天也在持续的扩招啊，两所学校加起来释放的分配的名额超过了1000个。
1: 而且今年民办高中也开设了科技创新班。
0: 对，比如说我知道河石他们啊，之前不知道有没有啊，前段时间他们就在那个科技创新班的时候
1: 做这样的科技创新班的探索尝试。
0: 他们是就是说你可以去竞争，然后因为他们是参照那个公办学校的一个收费标准的，而且师资给的也比较足，
1: 是的，
0: 对，也比较好，所以就是说现在开始这样的一些科技创新班的话，大家也可以就是如果你想的话，尝试一下吧，可以去考一下啊。
1: 确实是，
0: 但今年的应该是已经过了，
1: 可能已经招满了，说不定
0: 不是已经过了，已经考过试了。
1: 是的，是的，但也能，
0: 但各个学校会不一样啊。你看我知道的情况，
1: 关注一下吧。
0: 对，不同的学校它的艺考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1: 没错，那这里也给家长提个醒啊，在填报志愿前，一定要把公办、民办高中的招生计划和特色班方向梳理清楚。结合孩子的分数啊、特长啊，还有就是咱们自己家的实际情况，把志愿的梯度拉开，特别是那些想走科创路线的孩子，民办高中的公办收费科创班，
0: 对，
1: 绝对是个兼顾特色培养和低成本的优质备选。
0: 没错，也就第二个特点呢，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优质高中的名额分配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呢，以前叫做指标到校，今年做了不少的优化啊。简单来说，就是全市的优质普高会把50%的总招生计划定向分配给招生区域之内的所有的公办和民办初中。
1: 而且这个名额它这个分配哈是单独设置批次、单独投档录取的。最给力的是它实施了一个50分降分录取，也就是说这个统招线的基础上还可以降50分来录。对于校内排名比较靠前的孩子来说，绝对是冲刺这个市直县区优质公办高中的
0: 指标到校才能会比较好一下，
1: 关键利好啊。
0: 对，但是有一个新的规定，大家还是要留意到的。从2026年秋季入学的初一新生开始，除了户籍转移等特殊的情况，报考指标生分配的孩子，必须是具有该初中学校连续3年的学籍，并且是实际就读的应届毕业生。
1: 这是为了从源头上去杜绝空挂学籍呀、跨校强指标啊这种乱象啊。
0: 对，因为有一些学校它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的，就是你不在那学习，但是你在别的地方学习，因为那个指标你觉得可能按你的成绩在自己学校可能读不一定拿得到，到别的学校你可能拿到，
1: 是
0: 就排除这种情况。
1: 没错，所以家长最好就提前跟学校教务处核对好学籍和就读的记录，千万不要说 因为资格的问题让志愿作废了。
0: 对，还有这个职教的一个问题啊，现在的职教呢早就不是大家刻板印象当中的层次低啊，出路窄，反倒相对来说他们的那个就业的出路更广、更宽广一些，而且刚入职的有可能薪资待遇也比大家想象当中要高许多。
1: 确实是，比如说啊，咱们河源市今年就打通了一个中职直达全日制的本科通道，就你想走本科通道也有足够宽的渠道啊。市职业技术学校和河源理工学校、紫金县职业技术学校这三所公办中职开设了四个3+4中本贯通的试点专业，对口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寒山师范学院，计划招生135人，纳入中考的提前批投档。
0: 对，那什么是3+4呢？就是3年的中职加上4年本科啊。孩子在中职完成了学业并通过了转段的考核之后，就可以直接的升入对应的一个本科的院校。其实他还是要考的啊。
1: 是的。
0: 对，毕业拿的是全日制本科的毕业证。
1: 这对动手能力强、擅长技术学习的孩子来说呢，这是一条非常棒的，差异化的升学路径啊。而且这三所学校都是面向全市招生的，没有县域的限制。
0: 也就是其实更好的来说，对成绩不差还比较好的这样的一波的同学来说，你动手能力本身比较好的话可能会更适合一些。
1: 对，这条路径也许更适合你。好，再来关注一下线下咨询会。7月11号、12号，就这周末了啊，在河源市越王里商业中心天幕广场会举办一个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的招生咨询会。全市的公办普高、民办普高、中职、技工学校都会在现场去设展，可以带着孩子去现场跟招生老师一对一的聊聊政策啊，问问志愿填报的细节啊，而且要记住哈，咨询会是免费开放的，不用去提前预约，也不用收费，随到随选。
0: 也就是说他可能会开了不同的摊位，你到了之后你就可以咨询相关的一些学校的招生的一些情况了啊。
1: 是的。还有问问各位球迷朋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关注了没有呢？
0: 没有关注，只知道美国输了
1: 啊。我也是，知道吗？
0: 很多
1: 身边朋友有关注的吗？
0: 在打是吗？比利时
1: 打，对，打比利时。很多人说比利时敢赢吗？我这有什么不敢赢的？就国家体育竞技就公平比赛嘛啊，然后最后不是就打了个1-4嘛，就美国1然后比利时4嘛。
0: 这是大比分落差的一个问题啊。
1: 对的。
0: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8强对阵的图还有比赛时间啊。因为在今天凌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迎来了收官之战啊。阿根廷队也是3-2逆转了绝杀埃及队，晋级瑞士队的点球大战击败了哥伦比亚队，最后锁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8强席位。
1: 那到此为止呢，本届世界杯1/8决赛全部结束了，三个东道主球队都止步了。八强阵容一图哈，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是的，挪威对阵英格兰，法国是会对阵摩洛哥。
1: 对，阿根廷是对瑞士，西班牙和对阵的是比利时啊，都是夺冠热门。为期一天的短暂休整之后呢，7月10号起1/4决赛会正式开打啊。
0: 那他对阵的这个组合呢，是在7月10号的这个我们这边就有凌晨4点啊，法国对阵摩洛哥4点开球。
1: 对，然后呢是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是7月11号凌晨3点开球啊。
0: 对，这场可能会
1: 很精彩，
0: 很多人看吧。
1: 是的。
0: 然后就是挪威对阵英格兰，这个也是强队啊。
1: 对，英格兰在
0: 对英格兰
1: 就是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表现好像还挺不错的。
0: 7月12号他们是凌晨5点开球。
1: 反正都让你好睡。
0: 4点、3点、5点
1: 看重播吧。
0: 啊不，
1: 社畜朋友们，
0: 有别的选择
1: 啊，有，
0: 但是那个上班时间阿根廷是在对阵瑞士，是在7月12号、
1: 周末
0: 9点、这个很合适。
1: 是的，阿根廷对阵瑞士啊，7月12的9点开球。
0: 就是关注这个世界杯1/8决赛的小伙伴们，就是已经可以开看了，因为这个强强已经留下来了。
1: 没错，
0: 强强对决啊，
1: 是的。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好了，这一时刻的下午白天西游记呢，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啊，这个暑期期间康威旅行社推出的一些旅游线路。
1: 嗯，都是精品线路，路线好，风光旖旎，而且呢是价格也很实惠啊。
0: 嗯，
1: 关键是服务都给你安排的最好，不会因为说价格低就给你服务降级，先把你骗过来再说。这个康威旅行社这战小姐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啊。
0: 嗯嗯嗯。然后这个是云巅时光，是六天的昆明大理、丽江啊，纯玩双飞团。
1: 嗯，它的线路包括什么呢？说一说亮点吧。有洱海生态廊道 S 弯骑行，哎呦，还有骑行的体验，还挺好的。我觉得大理的这个不管是路况还是风光，沿途的风景都很适合去骑行。
0: 没错，这个
1: 之前有碰过一个旅友，他真的是专门到大理的
0: 那个
1: 泸沽湖那边去骑行。
0: 对，不太清楚现在如果是中午的时候，也可能也是热的啊。建议大家就午后啊，或者早上时间呢，可能会比较合适一些。
1: 嗯。
0: 还有这个洱源小西湖啊，赠小游船或者是下午茶民族表，它有可能都在啊。
1: 它有可能都有，对，可能是并列啊。
0: 因为它是有一个或者那个符号嘛，
1: 嗯，
0: 就可能并列都有。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大理古城加丽江古城加束河古镇。
0: 嗯，
1: 三古城一票全揽啊。
0: 对，西山风景区啊，加这个滇池大坝、昆明精华打卡。
1: 是的，然后它也是纯玩无购物的，这个几乎都可能不用在节目里赘述了。我们团基本上都是纯玩无购物的。
0: 没错啊。
1: 然后它有一个独家私藏 City World， 是包括网红旅拍加航拍洱海 S 弯赠送，这个女性朋友可能会非常喜欢，尤其爱发朋友圈的这个女性朋友。
0: 哎呀，说玉龙雪山怎么没有？有的，
1: 嗯、有。
0: 玉龙雪山还加月亮谷五 A 的景区打卡，
1: 是
0: 的，指观南国的生态，赏北国的雪山风光。
1: 嗯，没错，还有一个双实景演出，宜乡恋歌加问茶千年，能够看到民族文化的视觉盛宴啊。
0: 住宿呢，整个这个 hotel 也会升级啊，这全程的舒适酒店加升级一晚的这五豪华的温泉酒店。
1: 嗯，美食也是甄选过的，有彝族长街宴、白族风味餐和马卡炖鸡啊。
0: 是的，那么它这个出团的时间呢是。现在目前为止啊，七月十号大家可以选择12号、14号、16号，就
1: 几乎两天一般了，
0: 对，
1: 不是几乎，
0: 隔一天
1: 都是两。

0: 隔一天，
1: 然后就会有一班。
0: 对，
1: 然后价格相对来说呢，4199也算是暑假期间比较合适的一个价格了啊。
0: 挺优惠的，
1: 因为电台听友呢还会优惠200块钱，有时最后呢4000块钱不到，就3999你就可以拿下来了。
0: 对的，从你看哈，它从安排上看，吃住行游购娱安排都是很高档次，
1: 是的，
0: 比较满的，所以这个价格说实话确实很划算了。
1: 没错，而且四人如果是在河源成团的话，他就免费给你送到深圳了，就送到这个哎，比如说你坐飞机的，那你从那里坐飞机。
0: 是的，是的。如果你说哎，我去云南那边，我想去西双版纳啊，行不行？我想换条路线，有西双版纳团有啊。西双版纳
1: 主打是亲子游，
0: 对，亲子游，国五假期，西双版纳5天4晚的奢享之旅啊，12人成人精品小团，一价全含，零自费。
1: 没错啊。然后他的这个就叫数你最酷啊，就
0: 暑
1: 假数，然后最酷，然后成人价呢是4299元，儿童价是3399元啊。当然他因为出发的日期不一样，然后他价格会有一些变化。
0: 对，团契头尾，一个
1: 是
0: 7月1号和8号，
1: 7月10号开始就正式算那个暑假的时间了，
0: 忘记了。对，这个旺季贵700块钱，儿童就贵300。成人是4999，然后儿童是3699，这个是旺季的价格。
1: 小学生的话，今天就考完那个，应该是今天就考完那个
0: 期末考，
1: 期末考了。
0: 是
1: 是然后我星期五可能要回去拿一下那个作业。然后如果大家觉得合适的话，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但是7月10号已经开始算时间了
0: 啊。
1: 对，
0: 是的。
1: 然后7月9号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呢，你其实
0: 可以安排一下，
1: 安排一下。
0: 对的，对的。而且刚才说这个数你最酷，酷在哪里呢？首先住的很酷，全程是网评五钻啊，连住4晚的正牌国际五星品牌云头喜来登酒店，奔赴山海，落脚此间，让您舒适的休息。
1: 对，然后特别赠送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赠送景区啊，必做的小交通，轻松的逛游景区，还有赠送湄公河的快艇，以及这个邂逅
0: 傣王妃，换装游园尽情的拍照打卡，
1: 没错，
0: 特色美食安排的也不错。之前我们说过的云南的特色都有啊，孔雀宴、雨林大象宴、傣族风味餐，特别安排了金陵集市宫廷精美的下午茶歇。
1: 没错啊，那精美的这个美景啊，比如说野象谷啊、原始的这个森林公园，还有这个告庄西双井、傣族村寨，还有星光夜市啊、大金塔的，反正大家能听到的一些地方，它差不多也给大家安排了。
0: 是大家最爱的云南，最想要的品质都有，而且这个价格居然就这么划算嘛？说实话，在暑假团里还是难得一见的，
1: 是不是觉得不可置信？
0: 有点这么个意思，但是在节目里不能那么夸张啊，就委婉的说一下，确实。
1: 暑假来说，它的价格
0: 我一般以为会高到5-6千块钱。
1: 对，整体来说，它其实已经是拔高了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的，
0: 已经调过价格了。
1: 其实我就觉得出游的这个价格来说，其实是见仁见智的，因为有的人可能家庭条件会比较好一些，手会比较宽裕一些啊。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风景游人，你觉得合适的话，你可以作为一个考虑。也就是说，他已经帮你安排好了，你就不需要说啊，我要做攻略啊或什么，就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了。
0: 是的，而且看这个行程安排，吃住安排啊，看得出他是用心了去，就是制定这样的一个出行计划。
1: 是的，
0: 体验应该会不错。
1: 王牌贵州呢，有一个5天4晚的真纯玩零购物的这样的一个团，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对，
1: 一价全含29人内降薪小团啊，横排是2+1的头等舱，所以旅途放心啊。另外还会赠送200元的一个旅拍券。
0: 是的，黄果树、荔波小七孔、青岩古镇、西江千户苗寨都会囊括在这条线路里边。
1: 没错啊，3晚还有全程的这个4钻的一个酒店啊，1晚的这个西江精品的客栈。
0: 是的，还有民族风味，可以品尝到苗家特色宴，就长桌宴啊，还有高档布依特色黄果树布依风味餐，还有荔波特色就是瑶山冷餐会，还有前世的风味特色餐啊。
1: 对，4人起的话是含河源市区的往返的专车的一个接送啊。广州出发的话是每人成人啊3980元，深圳出发的话是每人4080元。
0: 大同的话是2380元，小同的话呢是1780元。
1: 深圳出发反倒更便宜一些，如果是带了儿童的话，也就看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了啊。
0: 对，然后他还说到团期呢，天天发团，但是特别注意
1: 7到8月。
0: 对，7到8月，但如果你是头尾的话，就7月初或8月底的话，可以直接400块钱啊。
1: 对，有可能这个价格会更优惠一下。
0: 是的，是的，他
1: 到时候了解一下。
0: 对的。
1: 那么如何来联系这个康福旅行社的朋友呢？就是负责人是战小姐啊，19207622968。
0: 对，或在直播当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什么想咨询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河源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4: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5: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6: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7: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市残联理事长范志军赴东源县顺天镇开展4个万家主题慰问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主题实践活动要求，切实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送到困难残疾人身边。近日，市残联理事长范志军赴东源县顺天镇开展关爱残疾人走访慰问活动，此次活动得到了爱心企业的大力支持，这些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活动提供了价值30,000元的慰问金和慰问物资。在顺天镇集体慰问现场，范志军理事长一行与困难残疾人家庭代表亲切座谈，详细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康复训练、就业就学等情况。范志军表示，市残联始终把残疾人群体的冷暖放在心上，将持续深化4个万家主题活动成效，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不断优化康复服务、就业扶持等举措。

0: 切实筑牢残疾人社会保障与关爱服务防线。慰问组现场为48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和困难党员送上慰问金和大米、食用油等生活物资。受助家庭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随后，范志军一行深入顺天镇部分困难残疾人家庭开展入户走访慰问。在朱雄茂家中，范志军与其腊家常问冷暖，详细询问家庭生活保障、康复治疗进展及政策帮扶落实等情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依托各项惠残政策积极改善生活。市残联领导庄建辉、东源县残联主要负责同事陪同慰问。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1: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
2: 扶残助残
1: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2: 文明进步的标志。
3: Legendary，
4: 干嘛？我在开黑哦。
5: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6: 常看短说，我在看剧呢。
7: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8: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9: 马上开始了。
10: 什么开始？
6: 这就2点了。
11: 你们在这干嘛呢？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0: 《天天西游记》。

0: 颤抖，于是生命从此。
1: 好了，下一时段呢，欢迎回来，我是燕子，
2: 我是刘彻。
1: 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呢，这个
2: 聊聊关系，聊聊
1: 我选过了，
2: 感情的维系吧。
1: 你猜一下我选哪个？
2: 默默疏远，你肯定选 D 对吧？
1: 对，
2: 肯定是，
1: 因为我没有别的选项了，
2: 哦，
1: 适合我的了。
2: 哎，是这样，它有四个选项啊，先跟大家说一下，看看你是哪种。A 是假装不在意 ，B 是主动找话题 ，C 是质问对方 ，D 是默默疏远。
1: 你说。
2: 总感觉他没有连，就是有连续性，你知道吗？先假装不在意，
1: 假装不在意，主动
2: 然后主动
1: 打
2: 话题，
1: 质问对方，
2: 发现对方不回，
1: 在默默远离
2: 啊，对，
1: 这个就逻辑就闭环了，是吧？
2: 啊，是的，是的。
1: 你说会真的会不在意的话，就是有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话，交际比较频繁的话，
2: 就很难真的不在意，
1: 比较难不在意吧。但你发现，其实也就是说，对方已经做出了选择，
2: 对，
1: 你再在意就
2: 不管什么关系吧，
1: 改变不了的呀。
2: 对，不管是友谊还是说感情，
1: 嗯。
2: 真的是当你假装不在意的时候，
1: 没有别的关系了吗？
2: 就
1: 有友谊跟感情了吗？亲情，
2: 亲情很难吧？总不能默默疏远吧？
1: 工作关系，
2: 工作，对，但工作的感情连接，我觉得比较稍微弱一点。没有感情，这么直接吗？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假装不在意，其实内耗的还是自己。
1: 就我。

0: 果在意那就在意呗，要不就轻轻放下了、嗯、
1: 对，其实我觉得就关系你和对方之间呢、啊、如果有情感联系的话就还是应该坦荡点嘛、嗯、就把你的不舒服啊或者把你的疑虑啊就直接跟对方说出来，就直接沟通会比较好，就不要自己心里憋着他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对我怎么样啊。
0: 我但凡发现他蠢的话我厌蠢症。
1: 哦哦，就关系
0: 我不会去跟他讲这个东西、
1: 啊、
0: 因为你没有义务提醒一个在井里的
1: 那也是
0: 青蛙
1: 可以，然后经过井他会对你呱一声，嗯，他会对你说滚啊，
0: 嗯，走吧。
1: 滚啊，读快点，就是刮嘛啊。
0: 哦，我突然觉得今天很冷漠，对，我觉得这么冷漠。
1: 然后，所以可以推导出一个逻辑啊，就是，但凡不跟燕子维系关系的人，都是笨蛋啊。
0: 不，我不会那个，我不会主动。我当然有一些朋友之前可能会交往比较深、嗯、但是我后来不联系呢、嗯、
1: 哦，
0: 肯定就是我已经做过抉择了，做过衡量了，
1: 嗯，
0: 确实，
1: 嗯。
0: 可能不太适合再维系这样的关系吧。
1: 嗯，
0: 对，要
1: 不
0: 然
1: 不勉强太。
0: 不是，就我也会勉强一下。嗯、就是你想说，比如说有一些交情，它其实已经维持了很长时间，
1: 嗯，
0: 几年、十年、二十年，
1: 嗯，
0: 那为什么就疏远了呢？
1: 啊，会去做一些争取，
0: 会想要那个，
1: 起码会起码要死个明白，
0: 是
1: 吧？
0: 但是、嗯、不，我不会那个。但是如果对方就是那种，就是说他就这、嗯、我们说到的，他有自己的一方天地，
1: 嗯，
0: 你说你跳出来吧，你可以这样，然后对方不一定会领你这个情
1: 哦。
0: 而这个时候就我，对我就比较不纠结这个事情了。
1: 嗯、
0: 但对方如果就是说，哎啊、哦，突然发现做的不太好，又让你伸个手，然后示意一下的话。
1: 嗯，
0: 我不会说服人、嗯、那个人的面子
1: 啊、哦，这个状态 OK 的，
0: 我也会那个，
1: 啊就是、
0: 他进一步我也会，
1: 你会
0: 进
1: 一
0: 下，对、
1: 嗯，就表示珍惜，但不内耗，
0: 但就没必要内耗了，
1: 是，你是属于第一类的嘛？我今天刚好跟一个朋友聊天，嗯、同行业的，他也是，
0: 你同行业还有朋友，
1: 我觉得还有朋友。没事，
0: 我们上个节目不是都没朋友了吗？
1: 今天的节目一做就马上没有，毕竟新交的朋友还不知道我的底细。
0: 嗯，
1: 他是属于 B 类的，主动找话题。
0: 嗯，
1: 他甚至主动到什么程度？如果一个朋友长期给他点赞，
0: 嗯，
1: 他会主动打电话过去问，哎，你为什么一直给我点赞？他会
0: 不会、啊？我会
1: 他是这么主动的。
0: 他如果老是主动给我点赞的话，我看到他的那个朋友圈，我也会主动去点一下。
1: 哦，他是打语音过去问。
0: 我觉得人之间就是要礼尚往来的，嗯、就是
1: 是
0: 哎，我当。跟你之间有交情，我对你好，你不能说，不说投桃报李的问题的，
1: 嗯、
0: 我投个桃，
1: 对
0: 你报个金条回来，
1: 啊、对
0: 那就不合适了。
1: 尽可能对等、嗯，对，人情虽然无价，但它其实有价啊、
0: 嗯，它其实
1: 是
0: 有价的，
1: 金针金真金白银这种。
0: 你老请谁吃饭或干嘛，送一些东西、嗯，你其实那些还是希望对方多多少少回馈一些的。
1: 是的、嗯，但他都已经不是就是对等了，他已经是涌泉相报，你知道吗？就点个赞，他就能主动给对方打语音。
0: 那我会怕，你知道吗？我会不太敢去那个点赞。
1: 太主动的感情了。
0: 没有，现在有一个那个谈话恐惧症，
1: 嗯、
0: 就如果有事情能够微信聊得清楚，
1: 就尽量微信聊。
0: 你不着急的话，那个如果你着急的话，打电话、肯定是要打电话的，这个是必然的。对，真的一定要那么着急打电话什么事呢？
1: 固化的淡出极大的利好的燕子的生活习惯。
0: 你是这样的吗？你不是吗？
1: 我是，
0: 难道你不是吗？
1: 我是怎样？
0: 就是能够、
1: 嗯、哦，对对对，
0: 对
1: 是
0: 文字语音尽量不要聊天。
1: 我一定是五声，
0: 不要
1: 想五声之后我才接，前三声心理建设。
0: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接那么慢了，接个电话。
1: 哦，但也有时候
0: 下回给我接快一点。
1: 后两声是。前三声是那个，
0: 然后都想隔空飞你两脚那种心都有了。
1: 后两声是那个，就是调整一下语音面貌啊什么的。你好，
0: 你在做什么？
1: 我是刘彻，
0: 还喘两口气儿。
1: 是的，嗯，气沉丹田啊，提打挺松。那开玩笑也没有那么夸张了。
0: 是什么见不得人的？
1: 但是是要
0: 做平复情绪、
1: 心理建设、
0: 心理建设
1: 啊。但我是
0: 领导们，人刘彻但凡接的慢啊，都是这种心理状态啊。
1: 嗯，是说明我重视你们的电话呀，领导。嗯，
0: 你可以不接我电话。啊，也是这样，他真的不接，
1: 不能吧？
0: 他真的不接，
1: 没有，不接电话这个没有，极少。
0: 我以前会觉得，这什么鬼
1: 啊？以前我是这种鬼啊，
0: 对，
1: 现在不会了，就这五年起码不会。
0: 比如说我发那个微信你不回，我就觉得哎没事，反正我的微信又在最后面，你知道吧？他可能是二十三十几条之后压的那个，因为他置顶了二三十条在上面，他看不见
1: 啊，真的。我老婆都说你赶紧把你那些什么群给我退了，
0: 不
1: 不要置顶。
0: 我现在
1: 没有必要置顶啊，
0: 我觉得无所谓了。反正就是如果对你有意的你看不见，那就是你错过了
1: 啊。那也确实是。
0: 如果我着急的话，我肯定会打电话
1: 啊。
0: 我也不是太着急，我现在就
1: 云翻。

0: 太平复
1: 了。但我是那种我会主动找话题的类型，我也是 B 类，就我是那种觉得感觉关系变淡，我觉得还是会想去维系一下。包括
0: 姿态这么低的吗？
1: 我就天生这样低素质人格行吧。然后我是不仅限于个人，比如说我如果觉得这个群已经有点淡了，我也会组织一下，哎，然后发点瓜进去啊，发点表情包进去啊，然后或者发一点邀约艾特一下，哎，今天要不要约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好啊，你请啊。可以
1: 拜拜，沉退了，这退这群一退就是一辈子，
0: 不就是吗？因为先讲话的人先那个时候，你要拿出诚意来，你就说啊，今天约一个什么东西，拿那你就说好、啊，今天约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又 AA。
1: 哦、
0: AA 不要约我，
1: 别给脸不要脸，
0: 谢谢。
1: 我能主动在这个群里说话，
0: 那你走吧，你退群吧，
1: 最大的恩赐了，
0: 不用你了。
1: 那也还好还好，就群里人还是会买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不一定是关系变淡。可能是当中有些人
0: 有一个由头，
1: 就需要一个由头，就是可能群里人不是那么善于，或者没有这么多余的精力去主动维系了。
0: 不，
1: 就可能有个人牵的会比较好。
0: 真正在意的人，他无论如何都会去找一个话去搭着你聊一下的。
1: 但我觉得是这样子，交友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舟，就有时候就还是得奋力划一下吧。
0: 你得承认啊，他其实友谊他是一段一段的，这什么关系他都是这样的。
1: 也是，就是。很勉强，
0: 我到底有多大呢？
1: 有点勉强，
0: 这也能接受，那也能接受。
1: 我跟你说，王老
0: 接受度这么高的，
1: 王老师，你这种人就是重感情的人，花了小半生说服自己啊，要风轻云淡。
0: 对，
1: 你
0: 这
1: 是重感情的人。
0: 我感觉我是受过伤害吧，有一些时候太重感情了。就后来就觉得还是公事公办吧，会更好一些。对，
1: 来给你算命，算一个准。
0: 来算一卦，
1: 你很重感情，
0: 刘师傅。刘道长，
1: 一到夏天偶尔头会痛，
0: 滚！
1: 没有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啊？真的，
0: 我还会晕
1: 啊！不是，这
0: 啊，我最近晕眩还蛮厉害的，可能我怀疑我得了那个是埃梅尼综合症，是吧？因为我不是
1: 什么来的这个，
0: 我不是耳石症，因为会晕，会晕得很厉害，直接眩晕那种
1: 啊，
0: 天旋地转。
1: 这个是跟
0: 我不知道什么，我还没去查呢。
1: 耳道有关的吗？
0: 我想去找个耳石症是跟那个有关系
1: 啊。
0: 然后我想说这个时候找个时间去，
1: 嗯。
0: 主持人不应该派我活，
1: 主持人
0: 我要去检查，
1: 去拉广告吧，去吧，看我们这刚才的这几段话适合植入什么。
0: 你知道
1: 我们好懒，都不主动找了，直接开一个坑，然后
0: 不是你不要这样子
1: 啊，然后让领导去找，开玩笑开玩笑，玩玩梗，下车主动去找您喝茶，
0: 快原谅我们。
1: 然后他还有个 C 质问对方，但我觉得质问对方会是什么关系呢？可能
0: 质问
1: 一般有意不会去质问吧，除非是两性关系。
0: 不，特别熟的那种，就知道对方是我，我去问他，他的那个，他就是扭捏作态，就是觉得哎，这怎么怎么可以说，可能有个事情，他一下没做对，比如说我一下没做对，然后你就慢慢淡出了，淡出之后呢，我就，就是我俩交情可能很铁，他怎么这个德行呢？就马上去问你干什么？怎么最近打电话又不回？发信息你又怎么样？也不叫我吃饭了什么之类的，我可能会这样子。
1: 其实有时就应该打开天窗，
0: 就看双方的性格，有些人是适合这样的。
1: 就像有段时间，我有个很好的朋友，
0: 我现在气血不太足，我都不太适合质问对方。
1: 主要是
0: 气血不足了，
1: 气血不足，质问都像撒娇似的，你干嘛
0: 了？
1: 讨厌呢！
0: 哎，你这么柔的吗？
1: 不可能，就玩梗而已。
0: 你梗都没我柔，
1: 我真实的时候没梗拿的。
0: 你干什么？你怎么这样呢？
1: 也挺娇柔的，好吗？
0: 我还有造作的，
1: 我都没把造作说出来。
0: 要提一下造作的。
1: 还能多造作？质问一下。
0: 造作。哎，给个对象吧，给个对象，我再造作一下。
1: 报告领导，燕子要在节目里找对象。
0: 领导，我没有男朋友，我有老公。给我找一个对象，这个叫造作，这个叫作死，
1: 是的，
0: 这个叫造作，你这设定不准确。
1: 然后你男朋友在网上发帖说，
0: 你设定不准确，
1: 我想跟燕子在一起，
0: 换一个，
1: 但他家人不答应，
0: 换一个，
1: 网友义愤填膺，谁不答应？他老公不答应，
0: 没有，这个是网上的一个
1: 一个梗，
0: 这个不叫造作，
1: 是，叫作死是？
0: 我不擅长造作，
1: 而且我看这个话题啊，
0: 哪个
1: 还会牵？就我们聊的这个话题，还会牵扯出星座学，你知道吗？好像有不同，你看土象、风象、水象。
0: 土象是什么？处女是土象的。
1: 然后
0: 天秤算不算土象？
1: 金牛是土象的。
0: 金牛是土象的。
1: 天秤是吗？一点看起来都不太土吧？我查一下。我知道我是风象啊。
0: 让他土，
1: 让他土，让他降落。我看一下，天秤座是土象吗？
0: 我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我是水象的。
1: 天秤是风象。 我跟你说，比较渣的都是风向，你可以都往风向靠、啊。
0: 处女是什么星？
1: 处女是什么象？反正我知道金牛，金牛是土象，很符合他这个很扎实的人设，你知道吗？
0: 对、哦、我认识一个同学，他也是、就是那种性格，就是我觉得金牛座应该就是他这样子。
1: 就金牛座就是 有几个
0: 不太苟言笑
1: 啊，不太苟言笑，
0: 叫不苟言笑。
1: 我就奇怪，
0: 我在想有点太就改了一下
1: 啊。这个金牛座这个星系是有什么魔力吗？好像都是这样的人。
0: 但金牛座好像很踏实，然后
1: 就
0: 也很愿意挣钱啊。
1: 啊，对对
0: 对
1: 对，挣钱这一点好像就是共识。
0: 哎，你会想找一个金牛座的另一半吗？
1: 我已经找的是金牛座的另一半了。
0: 他不苟言笑吗？
1: 是土象，是土象。
0: 谁？
1: 是土象。
0: 他会不苟言笑吗？
1: 他不言笑，但很苟啊。所以是很苟言笑。
0: 你那个苟是指、
1: 就玩梗，玩梗意思啊，就他就实践兮兮的，就让你哭笑不得吧。
0: 那不是很好啊，很有生活乐趣啊。
1: 对对对对对，是这么个意思。
0: 对对对，我觉得这种很有生活乐趣、啊。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个朋友是一个男性朋友，老婆整天嫌弃他贱嗖嗖的，我觉得哎很有意思啊。
1: 他这个就是痛并快乐着。
0: 我不知道，
1: 就有一个间隙另一半，
0: 没有间嗖嗖的，
1: 就既头疼，
0: 没有间嗖嗖可能是不对，不是对老婆，你知道吗？这才叫头疼。
1: 啊，那这个是，
0: 可能是因为这个
1: 啊，对，可以跟你一起去艾灸了啊，我头疼，
0: 我就不能腰疼？
1: 别吧，肾主腰啊，
0: 我就要，
1: 我就要，行，
0: 好了。
1: 还有看一下、
0: 将种，从我这个接法就知道我是个将种。
1: 看一下，因为你是默默疏远派的、他天秤、天秤会默默疏远、
0: 不知道、
1: 不就也不一定哈，但我们只是有这么一种说法，有这么个由头跟大家把星座串起来。
0: 就如果是你是你会选什么？就是当你察觉到一段关系变淡的时候，你最先会有四个选项啊，A 假装不在意 ，B
1: 是
0: 主动找话题 ，C 质问对方，还有还是说 D 选项
1: 默默疏远。
0: 你选的是 B 哦，我选的是 D。
1: 对，其实而且我觉得一般来说，就是首先不会选 D 了，可能还是多少都
0: 会
1: 争。
0: 不
1: 会
0: 首先吗？
1: 因为都会争取一下吧，是不是？不会直接跳到 D 吧？比如说，
0: 我会觉得你给我了一个桃，我就给你一个桃。
1: 哦，
0: 你要
1: 给你个杀，你就杀出闪。
0: 你要是踢我一脚，我都默默疏远，就不踢回你去了。我就觉得已经，
1: 我不咬你口，你敢踢我？
0: 我已经就是已经是很尊重这段关系了。
1: 是
0: 对，
1: 你直抱怨嘛。
0: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鞭打我一下，那不好意思。如果有机会，我要抽回两边。
1: 我告诉你，我是廉颇是吧？
0: 不，我要抽回两边。
1: 你
0: 鞭我一下，我鞭两下，就是我已经退了三次了。你这样反复来，你是觉得我好欺负吗？
1: 是，大声质问对方，并且
0: 干什么？
1: 并且拳脚相向。
0: 啊，这样吗？不合适啊，这违法的，不允许。
1: 啊，开玩笑啊，
0: 你这玩笑开的，快道歉。上个节目怎么道歉那么多？动不动就道歉
1: 啊，然后叶子打完还说：“锦阳冈上的老虎且受不住我三拳两脚。
0: 我们腰杆是多不直啊！”说完这之后，马上坐直了腰，
1: 被三拳两脚打歪的。
0: 刚刚本来就是觉得，
1: 那你看领导腰的直路又
0: 心烦，
1: 腰带的直路又有了。哎，来，赶紧引入一个这个腰带那个按摩广告啊！
0: 叫刘硕去写两个策划，让对方选。
1: 先引进来，
0: 你说的，
1: 好，
0: 你说的，
1: 呵呵说，
0: 我给你找活。
1: 其实四个都会。啊，假装不在意，然后发现自己没法不在意，
0: 对对，就是串联在一起，
1: 串，对对对，然后主动找话题，然后后来就会心里更凉，更伤心，然后就到默默疏远啊，对，
0: 我就是尝试过各种之后，我就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它其实不一定是对等的，就有些人是接不住你的真诚的，你要知道这个事情，
1: 对，而且有时你也要认知到，就是人的关系也是阶段性的，可能二十来岁。跟你可以把酒言欢的，
0: 就是已经接受过这个东西。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比如说你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阶段，那特别很友好的一些同学或者是朋友，
1: 是
0: 他其实只是陪了你一段，相当于是他，你也陪了他一段嘛。
1: 对，那个时候你们有共同的习惯、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路径，你们自然而然就会走在一起，
0: 有共同的话题。
1: 对，到后面啊，可能天各一方了。
0: 再往后面，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不管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同学还能维系起来，那是因为彼此
1: 感情连接够深厚，加上会主动去维系啊。是的，
0: 前段时间还有个同学说把我领走，来，快把我领走。

0: 然后你可以讲六分半。
1: 我稍微讲两句啊。这个我稍微讲两句啊。但一般
0: 不用，想拿掉。
1: 开笑，开笑。嗯。一般来说就是关系变淡啊。就如果你们处在暧昧期，男女关系变淡的话，有较高概率的可能是你做了什么，让对方觉得。就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
0: 叫，不是一路人，要划清界限了
1: 啊、对，就让对方失去好感的事情、嗯，因为男女在暧昧阶段，其实也是个既刺激又甜蜜又脆弱的一个阶段，就是你跟他的滤镜很容易破碎的，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可能在一起，
0: 这课再上深入一点，
1: 才发现，哎，原来这个人也会挖鼻屎，
0: 还有别的吗？
1: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在一起，
0: 你让我想起了李敖，胡一梦，
1: 是的，
0: 女生也会有便秘，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哎，好吧。
1: 对的
0: 好的、嗯、假装不知道，
1: 假装不知道，假装不在意，
0: 假装刘老师给大家开课
1: 啊、假装不收费啊，
0: 好吧，土豆快蛇
1: 先选
0: B 吧、
1: 主动找话题，嗯，看看是不是有误会，如果有解开误会，
0: 我会这样的，就这个人他是比较直爽的，嗯，我肯定会去问，就为什么嗯，对，
1: 如果他是比较迂回的，
0: 他是迂回
1: 的啊，
0: 我不会问我就会
1: 那会什么方式，
0: 他退一步我也会退，我就直接就走远了、我不管他退几步我就走了、
1: 他进一步，他如果说什么时候再进就没有效果了，
0: 嗯，其实心里是有杆秤的吧，
1: 也是哈，嗯嗯，
0: 对，
1: 就像他说的最后选 D， 如果没有只是因为他不太想理我，会不会疏远，既然你不理我，那我
0: 他不理你是他疏远你了呀，已经
1: 对的，对的，
0: 你再上杆子有什么用、就对方已经做出了选择权，
1: 是的，
0: 在他要远离我之前我一定要拿把握主动权啊、我先走，是不是、这又不是打仗
1: 对，其实有时候
0: 输赢，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人如果是重要的话，你就不要在乎你走了一步两步三步还是九十九步，嗯，就是哪怕对方走了一步我可以把剩下九十九步走完，
1: 是，
0: 如果对我来说他是重要的
1: 啊、但是啊，就有个前置条件，就对方不能一步步走、因为很多人为什么走到后面不走了，遇到相同的情况也不愿意主动迈步了，
0: 就是可能
1: 是因为
0: 对方心凉了，
1: 发现对对方心凉、就是自己已经被搓磨太多了，另外一方面是已经总结出了生活经验，觉得哎，可能就是主动也不一定有什么效果，
0: 刘老师这两节课啊，
1: 嗯，收费啊，
0: 不收费，
1: 我二维码将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收八毛还是六块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啊，嗯，出八块吧，嗯，刚好够
0: 六块
1: 买一斤的鹰嘴蜜桃，
0: 哎，现在鹰嘴蜜桃八块一斤
1: 啊，八块一斤，
0: 哎，
1: 然后有贵的十块一斤。
0: 刚起步的话，不是好一点的大哥，不是要十几块吗？
1: 啊，是十块一斤，十块一斤，十五啊，
0: 不用
1: 去哪买的？
0: 我往年买就是要这个价的，
1: 可能还没到，赶紧买，那赶紧下手啊，趁它价还没起。
0: 你家有大鹰嘴蜜桃吗？
1: 这是什么搭讪的方式吗？你家有会后空翻的大鹰嘴蜜桃吗？
0: 主动找话题，甜吗？
1: 还好。再过一回回吧，
0: 那不要了，
1: 现在就是还甜，甜中带蜜，蜜中带还有点点略酸，
0: 一点点甜吧、
1: 略酸，
0: 怎没有酸呢，
1: 没有啊，哦，你可能已经吃到更熟的那一季了，嗯，我的还要再放一回，但都甜啊，总体那个蜜香是在的，很甜，
0: 我领导我先撤退了，
1: 这元宝撤退了，
0: 因为鹰嘴蜜桃不甜，
1: 甜甜
0: 它还带酸，淡淡
1: 甜，我
0: 要
1: 甜中带蜜啊，只是生的那个生可能新一季摘下来的果子，
0: 不用，我自己就有，没有别人，
1: 我没说给你吃的，
0: 我默默走了
1: 啊，行，
0: 我走了，
1: 走之前先选一个
0: 下节目了
1: ABCD，
0: 我选过了、
1: 好，那我选一吧，嗯，选下节目，选明天再会啊，各位听众朋友
0: 啊，那你自己上节目吧，我们也休息、好不好
1: 啊，这样真的吗，再见，
0: 咋的呀，你让我选，
1: 我终于可以跟听众畅聊了，
0: 你让我选，我选了一个，我就明天不上节目了
1: 啊，好，燕子对我冷淡了，我选假装不在意，
0: 你选假装线，
1: 然后再主动找话题
0: 好吧、真的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八分之一时刻、其实也是今天的话题互动，就是考察一个人对一个事情、一段关系的处理吧，
1: 对的、那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
0: 就是一定你要珍惜的话，你还是要主动的，
1: 对自己在意的关系当中
0: 你要主动
1: 就处得要舒服吧，
0: 对对对对，结束今天的节目啦，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再会，
1: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News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源市分行获悉，全国首笔特定地域单元气候生态产品价值质押贷款在河源落地，这是我市落实金融支持环万里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部署，持续深化金融与气象融合创新的新举措。该项目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河源市分行及市气象局联合指导，推动龙川农商银行落地全国首笔 VEPC 质押贷款。近日，省人民检察院第9检察部负责人到我市开展法制副校长进校园专题授课，并调研指导全市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持续推动法制副校长履职走深走实，夯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根基，深化检校联动、法制融合工作机制，推动我市未检工作提质增效。近日，河源市双碳绿电绿政服务中心在南方电网广东河源供电局正式揭牌成立，这是全市推进能源绿色转型、落实双碳战略的重要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近日，江东新区古竹镇茶岭村凤梨采摘园正式开园，60亩优质西瓜凤梨进入集中采摘期。江东新区古竹镇创客之家负责人表示，当地已搭建创客之家线上平台，正积极对接电商资源，拓宽西瓜凤梨线上销售渠道，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带动更多农户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4: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2: 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2: 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1: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
0: 在一起。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News FM
2: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4: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记者今天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获悉，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据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将达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四川省宜宾市高县今天接连发生多次地震，其中2次5.0级。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称，截至上午9时，今天6时12分发生的5.0级地震导致3人受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7月8日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网络上流传饮用咖啡、食用菠萝后出现头晕、口腔刺痛等不适现象，实则为食物过敏的说法。为此，记者邀请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过敏变态反应科专家，为公众理清相关误区，解释过敏与不耐受的本质区别。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市场全天震荡调整，板块方面，华为算力概念表现强势，广电运通、融联科技、恒为科技涨停，云计算板块表现活跃。下跌方面，电池板块集体下挫，培育钻石概念震荡走弱。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7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3970.88点，跌0.49%，深成指跌1.87%，创指跌1.70%。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5: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

0: 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想用两个字来形容一下7月8号凌晨的两场1/2世界杯决赛，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真的是一点都不过分。卫冕冠军阿根廷在0-2落后的情况下，梅西上半场还罚丢了点球的情况下呢，最后13分钟连轰3球，完成了史诗级的逆转。而另一边，瑞士和哥伦比亚闷了120分钟，谁都没有进球，最后靠点球大战才分出了胜负，最终8强全部出炉了。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赛果，阿根廷3-2对埃及。这场比赛呢是在美国的亚特兰大体育场，68239名球迷见证了一场过山车一般的比赛。可能呢大家起来的时候刷朋友圈都满满的看到了不可思议。第15分钟，埃及老将易卜拉欣头球破门，打入了埃及队史对阵阿根廷的首粒进球。而在5分钟之后呢，阿根廷队的塔利亚菲科造点成功，梅西站上了点球点，半高球劲射右侧，被埃及门将舒贝尔飞身扑出。整个上半场呢，舒贝尔简直像开了挂，扑完点球又扑出了麦卡利斯特的头球，又挡住了阿尔瓦雷斯的近距离打门，梅西的任意球还击中了门柱。半场结束呢，卫冕冠军0-1落后。下半场阿根廷队继续围攻，但是埃及队的反击更加致命。第60分钟，埃及队又打进一球， VR 系统呢复核认定犯规在先取消了。结果第67分钟，萨拉赫分球，哈桑横传，齐科包抄推射得手，2-0，埃及队领先。就在这个时候啊，可能全世界都觉得冷门要来了啊，很多的朋友在朋友圈发的都是留给阿根廷队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接下来的13分钟，那是属于阿根廷，属于梅西。第79分钟，梅西右路精准传中，从后卫改打中锋的罗梅罗头球破门，1-2。梅西凭借这次助攻，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助攻的球员。4分钟之后，禁区内乱战，梅西凌空抽射，皮球击入横梁下沿，弹入网窝，2-2。这是梅西本届世界杯的第8粒进球，独自领跑射手榜，而世界杯总进球数也来到了21个，继续刷新历史射手王的记录。同时他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连续9场比赛破门的球员，打破了尘封68年的记录。但是故事还没有完，补时第2分钟，老塔罗右路传中，恩佐费尔南德斯高高跃起头球吊射，3-2，绝杀。埃及队呢质疑禁区内对萨拉赫犯规， VR 回看之后认定进球有效，持续抗议的埃及将帅呢连吃5黄1红。而中场哨响，梅西和队友们泪洒赛场，全队呢也把梅西高高的抛向空中。恩佐赛后还说，自卡塔尔世界杯之后期待这粒进球已经整整3年，无论什么样的逆境，所有的阿根廷人都永不放弃。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场比赛，瑞士对哥伦比亚，120分钟0-0，最后的点球大战，瑞士4-3胜出。这场比赛说真的，120分钟看下来，双方的门将才是真正的主角。瑞士的科贝尔和哥伦比亚的巴尔加斯上半场就开始了神仙对决，普埃尔塔的兜射死角被科贝尔飞身拖出，里德抓住单刀机会的劲射被巴尔加斯用腿挡出。下半场对抗升级，犯规增多，节奏也被不停地切割，但是谁都没有能够再进一步。加时赛的时候更是刺激啊，哥伦比亚的卢库米头球砸在横梁上，坎帕斯拿到致命单刀却一脚踢上了看台，120分钟下来比分一直在0-0。点球大战戏剧性拉满，第一轮双方都踢进了，第二轮哥伦比亚的达文森桑切斯击中横梁，瑞士的阿姆杜尼命中， 第三轮坎帕斯打进，但是阿凯。

迪踢飞了。第四轮关键时刻，科贝尔神勇扑出了库乔埃尔南德斯的点球，第四轮伊藤命中，瑞士3-2领先。第五轮呢，路易斯迪亚斯顶住压力罚进，把悬念延续，但最后出场的瑞士球员鲁文巴尔加斯稳稳命中，瑞士4-3拿下了这场艰难的胜利。这也是瑞士队史第一次在世界杯点球大战当中获胜，此前他们在世界杯点球大战全败，7次点球大赛只赢过1次，时隔72年重返世界杯的8强，追平队史最佳纪录，而科贝尔也当选了全场最佳。当然呢，今天的这场比赛呢，有几个话题是绕不开的。第一个，梅西39岁还在封神。今天的这场比赛之后，梅西的世界杯成绩单是什么呢？31次出场，21个进球，9次助攻，他同时坐拥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和助攻王，前无古人。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助攻，身后的贝利、马拉多纳、贝克汉姆最多只有3届。连续9场世界杯进球也打破了方丹以及亚伊尔金霍保持了68年的纪录。21场世界杯的胜利，15次获评全场最佳，以队长身份出战24场，每一项都是历史第一。当然呢，也有一个尴尬的记录啊，他已经在世界杯上踢了8次点球，但是有4次点球发失。当然呢，让很多球迷感动的不是这些数字，而是他在上半场罚丢点球之后并没有崩溃，也没有消失，而是在最要命的时刻站了出来，先助攻再进球，3分钟完成了传射救赎。39岁了，历经了4届世界杯的风雨，20年的职业生涯，他还在球场上奔跑，还在创造历史。 C 罗刚刚告别了世界杯，而梅西还在继续他的最后义务，这一夜属于这一个来自罗塞里奥的男人。第二个话题呢，就是8强出炉，欧洲统治，南美独苗。随着阿根廷和瑞士的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全部产生，法国、摩洛哥、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瑞士。在这8支球队里，欧洲占了6席，南美呢只剩阿根廷一颗独苗，以及非洲的摩洛哥。这是2002年以来南美球队在世界杯8强当中数量最少的一次。3支东道主球队全部出局，3支南美球队全部止步16强。欧洲球队呢，在1/8决赛对外保持全胜，这意味着接下来的1/4决赛就是一场欧洲军团围剿南美独苗的大戏。而阿根廷的对手偏偏是刚刚破除点球心魔、铁血到极致的瑞士队。72年等一回的瑞士可不是来走过场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4决赛的完整对阵和时间。北京时间的7月10号凌晨4点，法国对战摩洛哥；7月11号凌晨3点，西班牙对比利时；7月12号凌晨5点，挪威对英格兰；7月12号上午9点，阿根廷对瑞士。那等一下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预测一下法国对摩洛哥的这场比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灾，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

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从7月10号凌晨开始呢，世界杯将会正式的进入到1/4决赛的阶段啊，4场8强呢将会逐一打响，而打头阵的就是在7月10号凌晨4点的一场重磅对决，法国对摩洛哥，比赛场地就在美国的波士顿吉列体育场。为什么说重磅呢？因为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八强战，这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的重演。在4年前，法国2-0击败摩洛哥，终结了非洲足球距离决赛最近的一次梦想。4年之后，两队再度在世界杯八强相遇了。摩洛哥呢是带着复仇的火焰来的。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拆解一下这场巅峰对决。首先来看这两队世界杯的表现啊，法国队的晋级之路呢，说句实话，4个字概括，稳如磐石啊。小组赛头名出现，16/1决赛呢零封瑞典，1/8决赛1-0小胜巴拉圭，5场比赛全胜，只丢了2个球，场均控球65%以上。姆巴佩的7粒进球紧紧跟着梅西的8粒进球，他的边路爆破、内部穿插、定位球、头球3套进攻武器呢已经打磨得非常成熟了。但是呢，法国队也不是没有隐忧啊，1/8决赛对巴拉圭，面对铁桶阵呢踢得非常的挣扎，全场呢只靠一个点球得分，46度的高温下控球和体能优势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更关键的是，中场大将楚阿梅尼因为肌肉伤势呢，大概率还会继续缺阵。马库斯·图拉姆也有小腿有伤的问题。好在法国阵容的深度啊，无人能比。科内在对巴拉圭时顶替出场，表现也不错。替补席上呢，还有老将坎特坐镇。而摩洛哥这边用2个字形容，那就是铁骨。小组赛1胜2平，磕磕绊绊，但是淘汰赛一上来就亮了。16/1决赛苦战120分钟，点球淘汰荷兰。8/1决赛呢，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他们已经成为历史上第一支连续2届世界杯打进8强的非洲球队，34场国际比赛不败，也刷新了非洲球队的记录。目前他们的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7位。但是摩洛哥呢，同样也有伤病的困扰，头号射手塞巴里。就是小组赛3场连续进球，本届最锋利的那把刀，在3-0赢加拿大的比赛当中，仅仅踢了22分钟，就因为腿筋拉伤下场。不过呢，就是还有一个好消息啊，最新的消息显示呢，他只是轻微的肌肉拉伤，并非严重的伤病，医疗团队呢正在全力的康复，有望赶上这场比赛，但最终是否能够出场，取决于赛前最后的评估。另外，他们的主力中卫里亚德也因为膝伤缺阵了上一场。这场比赛呢，在战术的层面本质上就一个词，那就是矛盾之争。法国的打法是4-2-3-1控球压迫体系，楚阿梅尼虽然不在，但是科内或坎特补位，中场的覆盖和拦截能力虽然会有所下降，但是法国会通过控球和人数优势来弥补。前场姆巴佩、登贝莱两翼齐飞，奥利赛呢右路内切传中，萨利巴和于帕诺卡诺两个1.88米以上的高大中卫啊，随时准备定位球的轰炸。法国队的策略呢，就是天赋碾压，持续施压，耐心渗透。65分钟之后，利用体能和替补深度一波带走。但是呢，短板也确实明显，边后卫大幅前压，身后的空当巨大，天生惧怕高速边路的反击。而摩洛哥的打法呢，非常的简单，5-4-1的低位防反，这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哲学啊。双后腰阿姆拉巴特和布阿迪绞杀切断法国的地面传球，阿什拉夫和马兹拉维两个边位高速插上，断球的那一瞬间呢，就是反击的发令枪啊。门将布努、利亚德、新月的门神，2022年世界杯铺垫功臣，依然是他们最稳的最后一道防线。摩洛哥的反击效率到底有多恐怖呢？3-0赢加拿大的那一场，全场5次射门打进3球，转化率60%，这种一击致命的效率正是打法国的利器。短板就是如果塞巴里缺阵，前场缺少持续持球推进的核心，进攻的创造力会大幅下滑。连续高强度的淘汰赛之后啊，他们65分钟之后的体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本场比赛呢还有3大看点，姆巴佩对阿什拉夫，这是全场最核心的对决。
两个昔日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友天天在一起训练。

0: 彼此呢是知根知底。阿什拉夫的速度能够跟上姆巴佩，但是姆巴佩的持球突破和中路穿插更加全面。法国会通过登贝莱和奥利塞从另一侧分担防守的压力，不让阿什拉夫一对一的限制姆巴佩。如果姆巴佩能够频繁的制造威胁，摩洛哥防线的压力会非常大。反过来，阿什拉夫一旦在前场断球，法国边后卫身后就是他高速冲击的跑道。第二个看点呢是中场的绞杀战。阿姆拉巴特负责切断法国传球的线路，没有楚安维尼的法国中场控制力会打折扣。科内和坎特能不能撑起中场的厚度和覆盖的面积，直接决定法国能不能有效渗透摩洛哥的密集防线。下半场阿姆拉巴特的体能如果被持续消耗，摩洛哥的中场屏障可能会出现裂缝。第三呢，就是摩洛哥的迪亚斯对法国后防。摩洛哥所有的反击几乎都会由迪亚斯发起，这位皇马球星单届世界杯已经送出了四次助攻，刷新了非洲球队的记录。法国双中卫速度够快，应对单点冲击没有问题，但是边路身后的空档是唯一的漏洞。法国主教练德尚一定会要求边后卫减少前压的幅度。那两队正式大赛唯一的交手就是2022年的半决赛，法国2-0战胜了摩洛哥。两队啊，七次正式交手，法国队常规时间是3-4，从来没有在常规时间输过球。但是摩洛哥呢，已经也不是四年前的那支球队了。2022年他们是黑马，一路拼进四强，已经超预期。现在他们世界排名第七，34场不败，连续2届八强的劲旅。心理层面，他们也不再畏惧任何的对手。而法国这边压力呢，在于必须赢的预期。作为世界杯冠军，身价14.7亿欧元的超级豪门，如果被摩洛哥拖入加时甚至点球，压力会非常大。而摩洛哥的心态是赢了血赚，输了不亏，这种放松的心态往往能在淘汰赛里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我个人的预测，法国常规时间取胜的概率会比较高，比分呢大概率不会特别大啊，1-0或者是2-0。但是摩洛哥绝对不是来走过场的，所以他们也有足够的能力啊，把比赛拖入到僵持阶段。如果拖进加时甚至点球，那悬念就大了。摩洛哥在点球大战当中的心理素质一向是比较过硬的。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以书为伴的青少年，朗读让你更自信，朗读让你成就自己。大家好，
4: 我是小小朗读者，
3: 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最好的时光就是当下，别等来日方长，学会珍惜当下。有位作家说，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无弥补的可能。总以为人生还长，时间还有，结果很多人和事一去不复返，再也无法追回。人生在世，悠悠时光看似漫长，不过是白驹过隙，悠然而已。只有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才会大彻大悟，哪来的来日方长，今天过得幸福比什么都重要。生活免不了会有遗憾，但我们尽自己所能就好。最好的时光就是当下，最好的生活就是拥有。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黄宏浩。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时光》。有人说，只要对任何一切抱有希冀，就会开出永不凋零的花朵。曾经我也相信，我的梦想，我的未来，可以像梵高的向日葵那般灿烂，那般温暖，然后路过的人都会对我感叹，忍不住为我鼓掌。但是这仅仅只是曾经而已，当现实在我面前，我却懦弱到了极点。我想我对梦想已没有任何热情了吧。就如现在听到任何关于未来的事，都不会再心潮涌动，薄凉的心脏敷衍着生和死的交替，在胸腔里挣扎着跳动着。关于信仰梦想，不沾染尘埃，要为自己勇敢地站出来。2年前苏打绿是我的信仰，我坚信着只要有梦想，只要相信自己，就会能把梦想变成我们想要的。2年后我对信仰两个字已不再执着，因为我一直坚守着信仰。时间久了，我才发现明不明天都已无所谓了。就算白天有强烈的阳光，也不能把我死去的信仰点燃。关于时光，原来不管事物怎么的变迁，时光依旧似水奔前。我也想坐在时光里，然后不小心让记忆轮回到以前，多么远久的回忆了呢？与现在的漠然相比，这一切都显得弥足的珍惜。我看到那些倒退的时光是那么的美好，曾经的年少，曾经的张扬，曾经的梦想如烟花般璀璨，这些年华都在流年中安然揽过。然而在青春的岁末，这一切已都消逝了，记忆与现在已在我光年之外，相距太遥远了。
1: 感谢黄宏浩带来的精彩分享。时光这篇散文中提到，年轻时的我们虽然狂妄，但怀揣着使命感和勇敢，那时的一切都显得神圣。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份勇敢可能会逐渐逝去，更多的是忧虑和自我担忧。如果我们的生活只是为了取悦他人或索取而不愿付出，那么我们就是在给自己画地为牢，这可能是让人失望的。作者提倡给自己多些自由，给别人多些温暖，这才是生活的真谛。好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我喜欢活着，生命是如此的充满了愉悦。我喜欢冬天的阳光在迷茫的晨雾中展开，我喜欢那份宁静淡远，我喜欢那没有喧哗的光和热。而当中午满操场散坐的晒太阳的人，那种原始而淳朴的印象总深深地感动着我的心。我喜欢在春风中踏过窄窄的山径，草莓像精致的红灯笼一路殷勤地张结着。我喜欢抬头看树梢尖尖的小芽儿，极嫩的黄绿色中透着一派天真的粉红，它好像准备着要奉献什么，要展示什么。那柔弱而又生意盎然的面目常在无言中教导我一些美丽的真理。我喜欢看一块平平整整油油亮亮的秋田，那细小的禾苗地排在一起好像一张多线的毯子。我喜欢山，每次当窗而坐总觉得满而尽绿，一种说不出的柔和。我还喜欢花，不管是哪一种，我喜欢清瘦的秋菊、浓郁的玫瑰、枯竭的百合以及悠闲的素心。我也喜欢开在深山里不知名的小野花，十字形的、解形的、心形的、球形的。我十分相信上帝在造万花的时候赋予他们同样的尊荣。我真喜欢，喜欢活着，喜欢这个世界。
1: 感谢蓝嘉瑞带来的精彩分享。我喜欢是张晓峰的散文作品，原文内容丰富，涵盖了作者对自然生活和情感的细腻感受。此外，作者还表达了对梦、花、书、朋友和生活的喜爱，这些内容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珍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刘秋信。下面我给大家带来的文章是《月光下的中国》。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以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清风，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1: 感谢刘秋信带来的精彩分享。月光下的中国来源于诗人欧震，创作于2022年1月19日，整篇诗歌通过对祖国大好河山悠久历史的描写，表达出作者对祖国的热爱与深深的赤子情怀，以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观点，简要地概括了祖国的发展，让人充满了爱国情怀。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罗嘉义。下面我给大家分享的是《花之歌》。我是大自然的话语，大自然说出来，又收回去，藏在心间，然后又说一遍。我是星星，从苍穹坠落在绿荫中。我是诸元素之女，冬将我孕育，春使我开放，夏让我成长，秋令我昏昏睡去。我是亲友之间交往的礼品，我是婚礼的冠冕，我是生者赠与死者最后的祭献。清早我同晨风一道将光明欢迎，傍晚我又与禽鸟一起为他送行。我在原野上摇曳，使原野风光更加旖旎。我在清风中呼吸，使清风芬芳馥郁。我微睡时，黑夜星空的千万颗亮晶晶的眼睛对我查看。我醒来时，白昼的那只硕大乌篷的独眼向我凝视。我饮着朝露酿成的琼浆，听着小鸟的鸣啭歌唱。我婆娑起舞，芳草为我鼓掌。我总是仰望高空，对光明心驰神往。我从顾影自恋，也不孤芳自赏。而这些哲理，人类尚未完全领悟。
1: 感谢罗嘉义带来的精彩分享。花之歌是黎巴嫩作家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组歌中的一首，诗人用花的语言来叙述大自然的话语，文中尽显纪伯伦风格中的轻柔、凝练、隽秀与清新的语言特点。诗人通过花语的清新流露，构建了一幅大自然活生生的图画，图画中有诗意的浪漫，也有现实的真实。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叶欣，我带来的文章是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这是一张尺多宽的小小的横幅，马孟荣军画的，上方的左角写着一卷绿色的帘子，稀疏而长，当纸的直处三分之一，横处三分之二，帘子中央着一黄色的茶壶嘴似的钩，就是所谓软金钩吗？钩弯垂着双穗，石青色，丝缕微乱，假设小叶于清风中，只有一圆月，淡淡的清光遍满纸上，月的纯洁柔软与平和，如一张睡美人的脸，从帘的上端向右斜身而下，是一只娇缠的海棠花，花叶扶疏，上下错落着，共有五丛，或散或密，都玲珑有致，也嫩绿色，仿佛掐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浅深之别。花正盛开，红艳欲流，黄色的雄蕊立立的，闪闪的，衬托在丛绿之间，格外觉着妖娆了。枝栖斜而腾挪，如少女的一只臂膊，枝上歇着一对黑色的八哥，背着月光，向着帘里，一只歇得高些，小小的眼儿半睁半闭的，似乎在入梦之前还有所留恋似的。那低些的一只别过脸来，对着这一只已缩着紧儿睡了。帘下

0: 是空空的，不着一丝痕迹。试想，在圆月朦胧之夜，海棠是这样的妩媚而烟润，枝头的好鸟为什么却双栖而各梦呢？在这夜深人静的当，那高居着的一只八哥又为何竟撑着眼皮儿不肯睡去呢？他到底等什么来着？舍不得那淡淡的月儿吗？舍不得那疏疏的帘儿吗？不不不，您得到帘下去找，您得向帘中去找，您该找着的卷帘人了。他的琴韵风怀原是这样这样的哟，朦胧的岂独月呢，岂独鸟呢？但是咫尺天涯，叫我如何耐得？我拼着千呼万唤，你能够出来吗？这夜话布局那样精济，设色那样柔和，古精彩足以动人，虽是区区尺幅，而琴韵之后已足轮机夹随而有余。我看了这话，徐然而惊，留恋之怀不能自已，故将所感受的印象细细写出，以致这一段姻缘。但我于中西的话都是门外汉，所说的话不免为内行所笑，那也只好由他了。
1: 感谢叶星的精彩分享，这篇文章也是由朱自清写的。月朦胧鸟朦胧，形容了夜晚的月亮和鸟影，月亮被云朦胧遮挡，不见明亮之貌，鸟的形象也不清晰可见，给人一种朦胧模糊的感觉。这种朦胧的景象使人感到宁静神秘而又诗意盎然。其次，帘卷海棠红描述了海棠花在夜晚中洋溢的红色。海棠花是中国传统的美丽花卉，以其红艳娇美而闻名。卷帘的意象暗示了花朵的繁茂，红色更进一步强调了夜晚的热烈和独特。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这句诗运用了简练的语言，将夜晚的景色描绘得生动而朦胧。在描绘自然景色的同时，蕴含了作者对自然之美的赞叹和情感的表达，以及对诗意的追求和对人生的思考。我是主持人陆诗，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小小朗读者，我们下期再会。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时间。
0: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6: News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今天，南国桃园赴甜蜜之约2026年连平县鹰嘴蜜桃文化周暨招商推介会启动仪式在连平县上平镇举行，现场举行桃王赠送仪式，发布万绿优先区域公用品牌，并开展品牌订购签约活动。随后，深龙头企业与连平县国籍中心现场签订产销合作框架协议，举行广东省助镇帮镇扶村3个1000专项行动，助力连平鹰嘴蜜桃广阔行天下举牌订购仪式。当天还举行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新材料、家具、家居等6个优质项目顺利落地连平，为当地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记者今天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获悉，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据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将达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上海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购车返租为名，以高额报酬为诱饵，吸引全国220多名受害人，非法募集资金9700多万元。2026年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半决赛次回合将于今天19:30在深圳龙华文体中心与东莞市篮球中心双馆开赛，4支队伍将全力冲击总决赛入场券。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啦！
4: 游戏开始啦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师。一转眼又到周中了啊，周中过去之后，这个周四周五就会过得比较快一点了，只不过这几天都在下雨啊。那么从明天开始，哎，会晴朗两天哦，大家这个想晒晒被子呀，晒晒四件套的朋友可以赶紧动起来了，不然到周末开始又要下雨啊。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8号，阵雨，24到31摄氏度。明天是晴天，24到33摄氏度。后天也是晴天啊，26到35摄氏度。

在现在的一个生活工作节奏当中啊，很多人都是选择外卖点餐、速食快餐或是预制菜啊，真的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选择了。这些食品呢，为了追求风味，往往会添加大量的食盐、增味剂和防腐剂，让我们的味蕾逐渐适应了重口味的刺激。然而高盐饮食啊，绝非小事。据柳叶刀研究估算，全球每年约165万例的心血管死亡可归因于高钠摄入。在我国，居民人均烹调盐的摄入量达到10.5克，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人均每日5克的摄入标准。长期超量的摄盐不仅直接推高血压，还会损伤胃黏膜，增加胃癌发病风险，同时加速体内钙流失，提升钙质疏松的发生概率。更值得注意的是，长期高钠摄入还可能会扰乱肠道的一个菌群平衡，间接的影响机体的免疫调节能力。那么面对这一隐形健康杀手呢，卫生卫健委持续的推进三减三健的一个专项行动，即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将减盐列为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核心任务之一。坚持科学减盐，能够给身体带来实打实的长期收益。每人每天啊少吃1克盐，坚持到2030年，全国范围内就能够预防900万例中风和心脏病的一个发作，直接拯救400万人的生命。盐摄入量下降25%之后呢，平均收缩压会降低1.8，那么舒张压降低3.1，每年能避免6700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对于普通人来说啊，长期的坚持低盐饮食不仅能够让血压更加平稳，还能够减轻肾脏代谢负担，减少尿钙流失，连很多人下午常出现的脚踝、面部隐性水肿也会在减盐之后得到明显的改善哦。但是呢，减盐啊不等于牺牲美味，只要掌握科学的技巧，完全能够做到减盐不减鲜，用其他层次的风味来弥补咸味的缺失，让健康与口福啊也是可以兼得的。

以下这五个呢，就是经过膳食指南验证的食用方法，来帮助大家轻松的开启低盐生活。第一个，善用天然的酸香与香料来填补咸味的空缺。酸味呢，能够通过味觉对比效应，让少量的盐分在舌尖上的感知啊更加突出。凉拌或是清炒的时候，挤几滴柠檬汁或是淋一勺陈醋，通常可将菜品的用盐量减少至原来的2/3左右。这个咸鲜感啊，却不会明显的打折。同时，厨房里的天然香料是减盐的宝藏搭档。葱、姜、蒜爆香之后释放了浓郁香气，花椒带来独特的麻香层次，八角、桂皮赋予醇香醇厚的一个卤香，迷迭香和百里香则散发清新的草本芬芳。例如腌制鸡胸肉的时候呢，加入蒜末和迷迭香，烤制之后风味饱满。炖鱼的时候放几片柠檬和香茅草，只需少量的盐就能够调出足够的鲜度。这些天然的香辛料呢，几乎都不含钠，却能够以多层次的复合香气来填补咸味的空白，让你的菜品从单薄的咸升级为立体的香哦。

0: 第二个，优选低盐烹饪技法，掌握放盐的黄金时期。不同的烹饪方式对于用盐量的影响是巨大的。清蒸、水煮之后蘸少量的酱汁食用，盐分仅附着于食材表面而非渗入内部，可大幅的降低总钠的摄入。凉拌菜呢，可以先用油和香料调好底味，最后再撒少许的盐提味就即可了。急火快炒的时候呢，高温快速的锁住食材汁水，出锅前再撒盐，盐粒附着在食物表面，入口时舌尖能够直接的感受到集中的咸味儿，因此用更少的盐就能够达到和全程加盐相当的咸度体验。用空气炸锅或是烤箱烘烤食材的时候啊，提前用香料和少量的低盐酱油腌制，随着这个水分蒸发，风味的自然浓缩，整体用盐量也能够明显的减少。最关键的技巧就是后盐法，所有食材和其他调味料处理完成之后呢，临出锅或是装盘之后再加盐，就能够以最少的用盐量达到理想的咸度哦。
1: 北斗的家有几个伙伴。
0: 第三个，识别并远离隐形盐，学会看营养成分表。很多人以为不吃咸菜就不会盐超标，实际酱油、蚝油、豆瓣酱、鸡精、浓汤宝等常见的调味品都是含盐大户。10毫升酱油约含 1.6 克盐，5克左右的一小勺鸡精呢约含 1.2 克盐。如果在做菜的时候啊，同时添加生抽和蚝油，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让总盐量超标。建议日常烹饪遵循一菜一主酱的原则，避免多种高钠调味品叠加使用。同时呢，优先用香菇、海带等天然食材熬制高汤来提鲜，减少对复合含盐调味品的依赖。此外，加工零食和速食是隐形盐的重灾区啊！一包80克的薯片含盐约 1.2 克，10颗话梅的含盐量甚至能够达到3克以上。就连日常购买的面包、挂面、火腿肠当中，也普遍添加了不少的钠。购买预包装食品的时候呢，务必要查看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优先选择钠含量小于或等于100克、120毫克的低钠食品。若钠的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超过了30%，则是属于高钠食品，在选购的时候就需要多加留意咯。

第四个，巧用食材本味，避开甜咸叠加增盐增钠的一个误区。自然界当中呢，不少食材自带这个鲜甜的底味，可天然的弥补减盐之后的风味缺口。干香菇、海带、番茄、玉米、豌豆等食材富含谷氨酸、天冬氨酸等天然成味氨基酸，炖汤或是炒制时，先用这些食材熬出鲜汁，后续的呢就用盐量通常可以减半了。比如说番茄炒蛋，依靠番茄的酸鲜和少量的糖提味，风味已经足够饱满。海带豆腐汤呢，只需滴滴几滴低盐酱油，鲜度啊就十分充足了。同时适当的搭配苦瓜、苦菊、莴笋叶等带微苦口感的食材，苦味能够通过味觉的一个对比效应，增强味蕾对于咸味的辨识度，让少量盐的咸度感知更明显。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酸醋排骨、照烧鸡腿这类甜咸搭配的菜肴当中，甜味会大幅的降低味蕾对于咸味的敏感度，人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添加更多的盐来调和风味，最终导致总钠摄入超标。减盐初期，建议先适当的减少菜品当中的添加糖用量，帮助味蕾重新的校准对咸度的正常判断。

0: 个合理的选用低钠盐循序渐进的是隐新口味。低钠盐呢是以氯化钾替代部分氯化钠制成的食用盐，在降低钠含量的同时呢，补充了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的排出，辅助维持血压平稳。针对中国人群的研究证实啊，长期使用低钠盐能够让中风发病的风险降低 14%， 主要心血管事件风险呢下降 13%， 全国的全因的死亡率降低 12%， 如果在全国范围普及，每年可减少约45万例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早期死亡。对于肾功能正常的健康人群而言，用低钠盐来替换普通食盐是安全且高效的减盐手段。但低钠盐带有轻微的苦涩味，如果从未控制用盐量的人群直接更换低钠盐，很可能因为觉得不够咸而加大投放量，反而让总钠摄入不降反升。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先通过刚提到的四种方法降低日常食盐的总用量，等味蕾适应了清淡的口味之后呢，再将日常用盐全部都替换为低钠盐，此时用盐量自然就能够维持在较低水平了。
1: 一点微光，灯火辉煌。
0: 减盐啊，绝非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逐步的调整饮食习惯的一个长期过程哦。
1: 骄傲的热浪拥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6: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买。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师。现在这高温天气啊，虽然说有空调续命，但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也容易感到不适。不开空调的话呢，又很容易半夜热醒，让本就不足的睡眠雪上加霜。那怎么样才能够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一类邪修的降温法悄然的在网上流行起来啊，不少人亲身体验之后认为有效。它总共呢分为三步，第一步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二步把它擦洗干净放在床上，第三步晚上抱着冬瓜睡觉。其实呢，这个做法并不是新创意，而是老祖宗严选啊。过去的岭南儿歌里呢，就有心头热懒冬瓜。冬瓜降温法看起来是既方便又环保，但也有人提出疑问啊，为什么要抱冬瓜呢？不能选其他的瓜类吗？还有人担心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冬瓜呢，它是原产于中国南方和东印度，广泛分布于亚洲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地区。早在三国时期啊，冬瓜就有了现在的名字了。以冬为名，可能因为瓜皮上的白色蜡质粉末像是凝结的霜，容易让人联想到冬天。不过呢，并不是所有冬瓜的表皮呢都有白粉啊，还有一类栽培品种的表皮呢是深绿光滑，几乎无粉，俗名黑皮冬瓜。要说为啥抱冬瓜，那当然是因为它凉快啦。冬瓜含水量在瓜类里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的比热容极高，导热速度慢，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凉感，因此在古代有别名寒瓜、水蛭。这一特点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是比室温低3摄氏度到5摄氏度，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呢，能够吸收体表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虽然西瓜的含水量也有90%左右啊，但是它的这个瓜皮呢比较薄，而且果肉多汁，开裂变质的风险呢比较大，因此啊，很少人会选择用它来进行拌水。而冬瓜质地坚实紧密，瓜皮呢相对较厚，表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的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被拌睡者的体重压裂了，也不用担心汁液流溢。另外呢，冬瓜的大小啊、形状和收获季节都让它成为了夏季降温的天选之瓜。冬瓜能够长到40到50千克重，长度呢可以达到1米，和普通的抱枕的尺寸呢几乎相当，并且大多为符合人体工学的长筒型。黄瓜、丝瓜、苦瓜根本达不到抱的效果啊，翻个身就压扁了。南瓜虽然说也有长筒型的品种，但是在夏季呢通常尚未成熟，夏季正是冬瓜的上市旺季啊，高产量呢还把它的价格顺便打了下来，抱一个毫无压力。其实野生冬瓜呢仅有鸡蛋的大小，它能够长成今天的样子，是多年来人为选育和驯化的过程当中上千个基因发生变化的共同结果。在目前已知的瓜类作物里面呢，冬瓜的基因组是最大的，包含了27000多个基因啊，保留祖先基因状态也是最多的。

么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啊，这个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风险呢？新鲜完整的冬瓜它自身无毒，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并不会影响健康，但是以下的几类人群呢，建议要慎重考虑啊。婴幼儿务必要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容易滚动的冬瓜呢，往往比婴儿的体重还要重啊。如果孩子的身体部位被沉重的冬瓜压住，或者是口鼻被冬瓜阻挡，无法自主移开，将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患有冠心病或者是肠胃功能较弱的人，如果说胸腹部长期的紧贴在温度较低的冬瓜上呢，可能因为受凉诱发心绞痛或是胃部痉挛。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也要注意自己是否会对冬瓜表层的细毛蜡粉过敏，最好呢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品种，并将外皮及时的清洗擦干，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瘙痒等不适症状哦。

温度为10到15摄氏度，相对湿度为70%到75%，通风良好的环境之下呢，冬瓜是能够保存4到5个月的，是蔬菜里储存时间较长的。但是呢，充当降温神器的冬瓜要长时间的接触37摄氏度左右的这个高温啊，而且人的体重压迫、手指的抓握等，都会物理性的破坏冬瓜表面的保护层蜡质层，一旦这个蜡质层破损，细菌就会从冬瓜的微孔入侵，所以冬瓜并不适合长时间的拌水啊，一般半个月左右呢，就要观察冬瓜的状态了。那做完贡献的冬瓜呢，当然是不能浪费啦。每100克鲜冬瓜当中，大约含有0.3克蛋白质、0.9克膳食纤维、65毫克钾、0.2毫克的钠，还有磷、镁、铁等矿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成分，还有丙醇二酸、葫芦巴碱、多糖等功能性成分，却不含脂肪。100克的冬瓜的总热量呢，仅有10大卡啊，几乎是这个常见蔬菜里最低的，特别适合有减脂、控制体重需求的人，以及高血压、肾脏病患者。在食欲不振的夏天呢，正适合吃点冬瓜来改善胃口。它自身的水分丰富，几乎没有特殊的味道，却能够像海绵一样充分的吸味儿。与排骨、鸭架、肉丸子等食材同炖，或者是剁碎之后搭配肉馅儿来做包子、饺子，可以充分的缓解荤食的油腻。切片素炒，滋味清鲜；切块红烧，外形和口感啊很像肥肉，却不用担心胆固醇高的一个风险。用冬瓜和腌苋菜的臭卤腌制的臭冬瓜，闻着臭，吃着香，是宁波特有的下饭神器哦。甚至在甜品界啊，这个冬瓜也是能够大显身手的。用白糖腌制冬瓜条做的冬瓜糖，是一款历史悠久的传统蜜饯，可以追溯到南宋时的蜜冬瓜鱼儿。新鲜冬瓜加入红糖熬煮，过滤之后啊，可以做成清香特色的饮料冬瓜茶。冬瓜它自身无味的特点呢，更让它成为了点心界的无名英雄。比如许多标榜水果味的月饼馅，其实是加了糖和食用香精的冬瓜做的，却足以以假乱真呢、哦。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冬瓜呢？在这个季节啊，偶尔一个星期吃个2-3次的冬瓜还是非常不错的，补水又解暑。

好了，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

0: 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1: 直击新闻事件，
2: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2: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3: 全市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黄坤明主持召开视频会议，指挥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过硬举措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市水务局以水利高质量发展赋能绿色发展区建设。河源非遗美食龙川车田豆腐首次攻打。江东新区龙舟队全力备战河源市龙舟邀请赛。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全省防汛防台风形势，调度指挥重点地区加强防御工作，着重对西江洪水过境的应对处置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本台编辑报道。昨天，市政协及机关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2026年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学习贯彻省委市委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篇。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其豹主持会议，并以不忘初心、严守纪律、勇于担当、以正确政绩观投身四个第一线具体实践为题讲党课。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正反面典型案例为镜，校准偏差，充分认清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不断掸去思想上的灰尘，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在政治立场上不动摇，把调查研究作为看家本领，在求真务实上下功夫，把敢于监督作为担当本色，在攻坚克难上显作为，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在履职为民上求实效，把功成不必在我作为精神境界，在久久为功上见真章，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百千万工程、产业建设大会战等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助推河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不断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强化党员干部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以政协高质量履职助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本台报道。昨天， 2026年河源市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启动仪式在河源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0: 北常委、宣传部部长谢春燕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活动现场，专家学者、社科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师生代表共同参观非遗展览。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学子演绎紫荆花巢戏、客家童谣，生动展现本土非遗魅力。河源职业技术学院旅游规划与服务协同创新中心负责人、万绿湖风情馆负责人做经验交流发言。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客家文化学院负责人以河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古艺的文化基因与活态传承为题做专题讲座。谢春燕要求要深耕科普赋能，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彰显新担当，要传承非遗文脉，在文化强势建设上做出新贡献，要聚力以文润心，在提升群众素养上展现新作为，要建强阵地队伍，在夯实科普基础上实现新突破。据悉，今年我市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已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精神为主线，以非遗传文脉、科普起新篇为主题，搭建非遗加社科科普的展示交流平台，通过沉浸式体验、通俗化宣讲、大众化传播，将客家非遗文脉、社科研究成果转化为群众易懂可学的故事与技能，让群众在感受非遗魅力中读懂客家文化，在品读乡土文脉中吸收社科养分。本台报道。
1: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省委省政府高位部署推进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为河源立足生态优势、推动全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近日，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廖立成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市水务局将紧扣省市战略部署，精准把握环湖家核心内涵，立足水利职能优势，统筹流域治理、生态管护、价值转换，持续夯实水安全保障，做优水生态环境，激活水经济动能，全力以水利高质量发展赋能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市水务局精准把握环湖家深层内涵，明晰职能定位，压实工作责任，围绕环字统筹全域流域治理，系统联动上下游干支流，筑牢全域水安全屏障，紧扣湖字坚守生态底线，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守护万绿湖优良水生态，聚焦家字推动价值升级，积极探索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赋能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廖立成：
2: 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更是我市实现全域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河源水务局作为两山转化的坚定探索者和务实实践者，使命在肩，责无旁贷，
0: 立足全市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园区发展布局，市水务局坚持系统治水、精准施策，持续夯实水利基础，提升河湖治理治效。通过中小河流治理、灌区现代化改造、壁道建设，全面筑牢流域防洪、粮食安全和生态宜居水利屏障，连续六年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底线。同时深化河湖长制改革，健全多部门联动管护机制，常态化推进河道清淤整治，全市河湖水质持续领跑全省，万绿湖常年保持一类优质水体。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廖立成：
2: 我们坚持把保护好万绿湖新丰江水生态环境放在第一位，统筹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经济、水文化治理，以水为基，支持连平县打造全域幸福河湖，推动背临水五伐河，建设国家级幸福河湖， 加快建设环万里湖新丰江下游必道提升工程，统筹推进新江枢纽。

0: 工程活化利用项目，积极探索水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走好以水新城、新水富民之路，助力打造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
1: 锚定2027年初建成效目标，市水务局将聚焦重点攻坚克难，助力打造大湾区优质水生态产品供给地、全国水科技集聚地、一流滨水文化体验地，为环湾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河源绿色崛起贡献坚实水利力量。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廖立成：
0: 以水为媒，稳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水科技创新中心、环湾绿湖分中心建设，聚焦水生态保护开展技术攻关，注重水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助力打造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以水为脉，深入挖掘古水道、新丰江水库建设史、水库移民等水文化特色资源，打造东江、新丰江三江六岸片区滨水休闲空间，助力打造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
1: 河源台记者徐小勇、袁维敏报道。
2: 广获行天下。
1: 据河源海关8号消息，经河源海关监管，河源市首批30箱246千克车田山水豆腐7号从龙川车田豆腐产业园发车，经口岸快速通关后顺利供应香港市场。这是有着百年传承历史的非遗美食龙川车田豆腐首次正式打通供港通道。龙川车田豆腐是河源客家传统美食代表，依托本地优质山泉水与绿衣黄豆，搭配手工点卤等非遗工艺，以细腻鲜香的口感受到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的喜爱。长期以来，龙川车田豆腐产业以零散小作坊生产为主，标准化程度不足，出口合规体系薄弱，难以进入香港市场。为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河源海关组建豆制品产业帮扶工作专班，以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助力企业打通供港通道。专班成立后，第一时间深入车田山水豆腐产业园，开展全链条实地调研，全面摸排企业生产工艺等各环节情况，形成专项调研报告，制定分阶段帮扶清单。针对企业出口合规短板，专班一对一指导企业优化供港专用包装、补齐营养成分表等合规要素，从源头防范标签退运风险，指导企业建立标准化生产台账等记录管理，完善原料溯源体系。此外，河源海关技术中心实验室发挥专业优势，为企业提供硬核技术支撑，专班科学核定产品保质期，为企业提供原料农残、重金属及成品微生物等全项检测服务，出具权威检测报告，保障供港产品质量安全。根据鲜豆制品保质期短、对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河源海关为相关企业开通供港绿色通道，落实7乘24小时预约通关、优先查验、快速放行等便利化措施，指派专人全程对接通关各环节，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保障豆腐鲜度，让香港市民品尝到地道的客家风味。据了解，车田豆腐供港业务落地后，将带动周边500亩绿衣黄豆种植基地发展，为本地村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实现产业兴、农民富的连农带农效应。本台报道。
3: 乐游河源。
1: 随着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日益临近，江东新区龙舟队进入赛前冲刺集训关键阶段，全体队员凝心聚力，挥桨立冰，在新丰江江面上深耕细练，打磨技艺，力争在赛事中展现江东风采，赛出优异成绩。下午4点，记者在新丰江黄金水道看到，江东新区龙舟队队员们正开展热身拉伸，为水上高强度训练做好充足准备。热身结束后，队员们迅速登船就位，整装开练， 全员身姿挺拔，精神饱满，伴随着铿锵急促的鼓。

0: 点声，大家同步挥桨，俯身发力，整套动作连贯流畅，整齐划一。江东新区龙舟队队员古广达：
1: 这个活动举办发布出来，我感觉这个很有非常有意义，所以说自行报名参加了。我担任的是龙舟舵手啊，就是负责把控船的一个航行的方向，保持稳定性，不偏航，直线的走向终点。我们平时是4点钟在这里训练，训练到7点钟晚上，每天都是这样子的训练啊。目前来说的话，训练也比较紧张，基本上也是没有去做休息调整的。
0: 据了解，自集中集训开展以来，江东新区龙舟队全员保持紧绷的备战状态，刻苦训练，稳步精进。队伍采用科学化、系统化的集训模式，从体能夯实、动作矫正、团队磨合到战术演练层层推进，全方位提升竞技水平。接下来，队员们将继续潜心练兵，精进技艺，以饱满状态和过硬实力征战赛事，充分展现江东健儿奋勇争先的奋进风采。江东新区龙舟队队长顾春伟：
2: 我们的队伍由退役军人、教师、村民组成的。目前江东新区龙舟队已进入赛前冲刺集训，采用了陆上体能训练加水上实景演练模式，队伍定制3段式竞赛战术，同时备好多套赛道应变方案。赛场上队员们将以整齐划一的配合奋勇进度，充分展现江东新区凝心聚力、实干争先的昂扬风貌。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王猛报道。
3: 联播快讯，
0: 下面是一组简讯。近日，由河源国家高新区河源理工学校市人社局高新区分局主办的筑梦理工指引未来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正校企供需对接系列活动在河源理工学校举行。河源国家高新区18家企业携1200个岗位现场揽才。近日，由市图书馆与市文明办协同共建的市民夜校市文明青年夜校正式开课。本期市民夜校打破传统公共文化服务单点供给模式，以青年精神成长与城市文明培育为双轮驱动，构建起场馆主导、社会协同、资源联动的新型学习生态。本期课程延续了首期非遗传承、艺术熏陶等领域，进一步优化课程内容，精准回应了新时代青年对健康生活与潮流文化表达的双重诉求。课程体系的适配性与丰富度持续提升，为市民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学习选择。课程涵盖舞蹈培训、中式花艺课、非遗药香珠手串培训、音乐培训基础班、音乐古筝培训提高班、普拉提班、成人体态矫正、青少年体态矫正、少儿体适能训练课、咖啡品鉴课等，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此次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机构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最后来关注我市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雷阵雨，25到35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

0: 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守株有杆秤，
3: 手中有杆秤，
2: 心中有规范，
3: 心中有规范，
2: 廉洁除正，
3: 廉洁从正，
2: 内外兼修，
3: 内外兼修，
2: 人生要精彩，
3: 人生要精彩，
2: 为官须戒贪，
3: 为官须戒贪，
2: 灿廉洁树新风，
3: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 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9: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企业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7: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9: 是一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0: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2: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1: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2: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0: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3: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1: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10: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14: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5: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周水的方式进行收水。

0: 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1: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0: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1: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0: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1: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

0: 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3: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5: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卢燕。本节目呢是由中共河源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协办，设置了12345民生热点、民生发布、民生回应等几个板块。节目也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等同步直播。而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会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直播室热线0762-222-6800，222-6900，此时此刻已经开通。那么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爆料平台911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提出您的问题，或者是在我们的留言板进行留言。好，那么今天上线民生热线的两家单位是河源市商务局，是烟草专卖局。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上线的领导嘉宾。在河源市商务局方面，河源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德明上线我们的节目。另外，河源市商务局服务贸易与商贸服务科科长周国启共同上线。好，那么接下来在是烟草专卖局方面呢，是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建文率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专卖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支队长王军林，营销管理中心销售部主管梁佳瑜共同上线本期的节目。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的是12345民生热点的环节。12345民生热点呢，是由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的。在每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梳理近期河源市12345

0: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听到的有关我们上线单位的一些这个群众的热点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商务局方面，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市商务局相关的诉求162宗，其中办结152宗，再办10宗，相关的热点主要涉及车辆补贴、资金扶持、勤余事项分类，共10宗。那么在市烟草专卖局方面呢，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市烟草专卖局相关的诉求105宗，其中办结97宗，再办8宗，相关的主要热点涉及在市场管理、质量计量检验检测认证监管，还有其余事项分类。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12345民生热点的内容，接下来共同进入到民生发布。民生发布的环节，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上线单位最新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动态啊。咱们首先把问题抛给咱们市商务局。市商务局今年同步落实实施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还有广东优品购这两大惠民促消费的这个政策，也有很多的市民可能都已经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政策了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项政策，全面的介绍一下，看看还有哪些优惠我们老百姓还没有关注到或者还没有察觉到啊，把这两项内容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有请河源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德明为大家介绍，有请。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促消费呢，是提振市场经济、激活内需潜力、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抓手，更是推动啊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举措，对全市经济啊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那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工作部署啊，今年以来呢，我们市啊同步落地实施了两大惠民促消费政策，分别是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和广东优品购活动。那其中呢，消费品以旧换新呢，涵盖了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智能产品购新，以及广东地方自主品类购新等5大补贴品类。那广东优品购呢，是包含了汽车购新、电子产品购新、河源特色优品购新以及餐饮消费券等4大补贴品类的这两大政策呢，全方位的涵盖了买新车、换家电家居、购数码产品、线下就餐等多个消费场景。那两项政策啊落地实施以来呢，我们这些活动啊补贴活动有序推进，热度呢也是持续的攀升。目前呢，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啊合计核销补贴呢超过9000万元，广东优品购合计呢是核销补贴呢近3000万元，累计呢带动了相关的一些商品消费啊已经超过了15亿元。那在这些促消费政策的刺激下呢，我们市的消费潜力啊持续释放。一到五月呢，全市社消零同比增长1.6%，对比一季度呢是提高了0.5个百分点。那受促消费政策的直接拉动的品类呢，增速呢也是加快。限额以上通信器材类的商品消零售啊，同比增长68%，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呢，同比增长40%。那当前呢，以上两大补贴活动呢，都是在火热开展当中。对比往年，那今年的政策呢，补贴品类呢是更加丰富，补贴的申领流程呢也是更加优化，也是欢迎广大市民消费者 选购所需的汽车、家电、数码、智能家居等活动。

0: 产品。那主持人，以上是今天的政策发布内容。
1: 而且刚才您说了，今年的政策资金是更加充裕的。之前我们在新闻报道的过程当中总会加一句，就是这个政策资金补助完毕之后呢，这个活动就自然而然的这个结束了哈。但是目前来看，我们的这个政策资金还是相当充裕的，所以2026年有以旧换新方面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们看了其实涵盖了覆盖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这个资金是不用大家担心的，大家可以去放心的去消费，对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在民生发布环节，我们把问题再聚焦在市烟草专卖局。去年年底呢，国务院办公厅就专门印发了关于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的意见。好，所以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就很清晰了啊，涉烟的违法活动。那么陈局，今年以来咱们河源烟草在落实这个文件精神，比如说打击涉烟违法活动方面，哎，整个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我们交出了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呢？咱们接下来有请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建文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有请。
2: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2025年12月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的意见，这个也就是国办发2025/44号文，明确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打击涉烟违法活动，切实全面履行属地责任和监管职责，全方位加强监管执法，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切实解决烟草制假、售假、走私等突出问题，持续净化烟草市场环境，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这是国务院层面首次专题部署烟草打假打实工作，充分彰显了国家对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视和坚定决心。那么对此，我们河源市烟草专卖局闻令而动，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带队向市委市政府汇报文件精神，并逐一走访对接相关职能部门，沟通落实举措，争取各方支持。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和省烟草专卖局的坚强领导下，在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有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在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国办意见部署，扎实开展合建2026专项行动，对涉烟违法犯罪实施全链条全方位打击。那么主要交出了两份答卷，一是全链条打击战果丰硕，在烟草、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的联动打击下，上半年全市共侦破各类涉烟违法案件552宗，查获假烟1980万支，走私烟698万支，制假原辅材料3.8吨，涉案总金额达到3940万元，依法拘留涉烟犯罪嫌疑人32人，逮捕29人，一审司法判刑38人，破获国际网络案件5宗，省标网络案件9宗。那么上述数据都同比有所提升，烟草打假打实工作成效也得到市委市政府以及行业上级部门的高度认可。二是卷烟市场持续向好，在强化打击的同时，我们联合市场监管、邮政管理等部门全力维护河源卷烟市场秩序，先后开展了元旦、春节、五一、端午等烟草市场清理整顿行为，以及打击基地渠道涉烟违法断链专项行动，重点整治连锁便利店售假、无证经营、网络售烟、非法基地等涉烟违法乱象。通过一系列的专项整治，全市卷烟市场守法经营率稳定在95%左右，零售户守法经营的意识不断增强，消费者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维护，市场净化水平整体向好。接下来，市烟草专卖局将始终坚持政府领导、部门联合、多方参与、科技支撑、密切协作的烟草打假打实体系，重点抓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纵深推进全链条打击，进一步完善与公安、海关、检察、法院等部门的协同机制， 深化与周边地市的协作配合，构建跨区域联合打击新格局，形成生产、仓储、运输、销售全环节闭环打击体系，集中力量溯源侦破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大要案件。二是持续净化市场经营环境，全面加强卷烟市场主体监管，聚焦重点商圈、街道、市场以及中小学校周边、城乡结合部等区域，持续加大连锁便利店的售假、无证经营、售私贩私、非法电子烟等涉烟违法行为的监管力度，保持高压震慑，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的权益。我的介绍就这么多，谢谢主持人。
1: 好，今天其实两家单位来带来的都是消费的问题啊，我们商务局带来的是促消费的问题，我们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带来的是放心消费、纯净消费的问题。所以大家在今天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涉及到烟草消费等等方面，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反映或者是投诉的话呢，也可以来拨通已经为您开通的直播室热线0762-322-6800、3226900，或者是在我们直播间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也可以进行留言。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民生回应。好，此时此刻我们的方方面面的这个平台已经为大家开放了啊，我们的直播间的留言电话是0762-322-6800、3226900，而在我们的视频号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智慧河源 APP， 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通过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说出您的问题，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进行解答。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民生回应的环节，针对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焦点话题，一起来跟双方的这个我们的上线领导一起来关注。首先我们在商务局方面，其实最近大家关注多的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重点内容，就是有关消费的。那大家其实在关注这个过程当中，很想知道我们这个到底我们促消费，然后我们以旧换新可以带来哪些方面实实在在的节省啊，能不能给我们算上这样一笔账，比如说在汽车呀，你按照这个补贴是多少啊，然后按照我们的家电啊，你的补贴是多少啊。好，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在消费以旧换新的这个方面详细介绍一下补贴的一些内容，让我们怎么算好这笔账。那接下来的时间这个问题我们请王局。好，来王局给我们回复一下。
0: 好，主持人好。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政策的内容。目前呢，我们是实施的这项政策啊，是共包括了以下五个方面的补贴。第一个呢是汽车的报废更新补贴，主要是对个人消费者报废符合一定条件的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价格的12%给予补贴，最高补贴呢是20000元。报废符合一定条件的燃油乘用车，并购买燃油乘用车的，按新车价格的10%给予补贴，最高补贴呢15000元。
1: 看得出来，如果购买新能源车的话，补贴率会更高一点，
0: 对吧？
1: 然后我们买的这个车，比如说我想换一辆新能源车或者换一辆燃油车，我们的品牌有没有指定？应该没有吧？
0: 没有。
1: 好。
0: 对。二是第二个呢，是我们汽车的置换更新补贴，那对个人消费者呢，转让登记在本人名下的乘用车，并在我市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乘用车新车的给予补贴。那其中呢，换购符合一定条件的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价格的8%给予补贴，最高补贴呢15000元。如果是换购符合一定条件的燃油乘用车的，按新车价格的6%给予补贴， 最高呢是补贴1.3万元。
1: 这个是指汽车的置换，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更新，就完全那辆车
0: 报废。

0: 报废
1: 我完全就不要了，对吧？这更换呢，是又有另外的一个补贴的一个政策，是吧？
0: 对，
1: 嗯嗯，
0: 对。
1: 好，那稍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您贵姓？
2: 免贵姓唐，唐朝的唐。
1: 啊，唐先生，今天是我们的商务局和烟草专卖局上线，您有什么问题要问到哪个单位呀？
2: 我想问一下烟草局的领导，关于那个举报那个 IQOS， 它的奖励标准是怎么个是有没有标准？
1: 啊，奖励的标准，举报的奖励标准是吧？好，这个问题我们请，请王支队，是吗？
3: 这样吧，我来回答吧。
1: 嗯嗯，
3: 这个首先谢谢这个观众朋友啊，这个奖励的标准是这样，这个按照广东省烟草专卖局涉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的工作规范实施细则呢，对举报人提供具体的涉烟违法事实并查获实物符合举报奖励规定的，我们都会予以奖励。那具体的标准是这样的，大型制假的烟机每套是奖励70000元，包装完整的假冒伪劣卷烟，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假烟，以及真品的走私卷烟是每50条我们奖励600元，这个散装烟支是每1000支奖励300元，烟叶呢是每吨奖励1000元，烟丝呢是每吨奖励2000元。这个我这里也顺便说一下我们的举报电话，这个我们管河源市局的举报电话是0762329246471188183193。那此外呢，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或者12313热线来进行举报。我就讲。
1: 嗯嗯嗯，好，您听清楚了吗？
2: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他申请奖励，他这个有时效吗？
3: 这个我们会实时的根据查，就刚跟您说的，就根据查获的实物以及举报奖励规定的，就符合我们奖励规定的，我们都会实时的进行一个奖励，时间也不会太长，就查实了以后，会实施奖励。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2: 好的，好的，
3: 好，谢谢啊。
1: 先了解是吧？先了解奖励政策，然后看到平时如果真的是有发现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举报了，是不是？
3: 好的，谢谢啊。
1: 好，跟你说声再见啊。
3: 谢谢。
1: 那我们能不能再说一下，就是他问到的是直接问到的是奖励的政策，那我们能不能问一下，就是真的发现了假烟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跟我们反映呢？对吧？这他是直接问到后面奖励了，前面再问一下怎么来进行，
3: 好的好的，
1: 怎么进行反应啊？
3: 好的，主持人，这个也借此机会吧，给大家介绍两种的所谓的维权的途径。
1: 嗯嗯嗯。
3: 第一种呢，就是还是刚说了，也拨打热线电话。这消费者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府热线，或者是12313我们烟草市场监管服务热线。
1: 嗯，
3: 这个举报的时候，或者是要详细的说明这个情况，热线会将您反映的问题及时的转接到相应的县烟草专卖局，我们也会派出执法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前往这个零售店进行实地的检查，一旦查实存在违法行为，我们将依法依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消费者。
1: 嗯，
3: 第二种是可以直接前往所在辖区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咨询或者投诉，各级烟草专卖局会派出执法人员及时到现场进行处理。这里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买烟的时候最好索要并保留购买的凭证，比如说小票、收据或者支付记录，这样万一出现问题，也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嗯嗯嗯，所以这两种方式是比较稳妥的、合法的一个举报的一个途径啊。
3: 对对对。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今天的上线两家单位分别是河源市商务局和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762-322-6800-322-6900来反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边收看收听边反映。好，接下来我们把话题仍然转还给我们的是商务局啊。刚才说到了几个这个汽车的，一个是报废更新，还有一个是置换，对吧？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补贴，消费促消费的补贴标准到底是多少？我们有请咱们王局继续来介绍。
4: 好，主持人，那我接着哈，第三个呢是我们的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对个人消费者啊， 在我市参与活动的销售企业购买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六类家电产品呢，是给予补贴，补贴标准呢为上述产品扣除了各环节优惠后的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件呢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呢不超过1500元。第四个呢是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对个人消费者在我市餐饮活动的销售企业啊，购买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这四类数码和智能产品呢进行补贴，补贴标准呢为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啊，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呢也是可补贴一件的，数码和智能产品每件的补贴呢不超过500元。那第五个呢是广东自主补贴品类的购新补贴，这个呢主要是对个人消费者在我市参与活动的销售企业购买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显示屏、智能马桶、数码相机、适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五类产品呢给予补贴，补贴标准呢为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呢也是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呢不超过1500元。那其中呢这些呢是纳入国家能效水效产品目录的产品啊，他们的能效水效等级呢需在2级及以上啊。主持人，我知道
1: 我们在有关方面宣传的过程当中啊，看到有这样一个留言，我看很多人还跟，就是这两个补贴它能够同时使用吗？因为它那个补贴的范围和品类其实是有重复的，对不对？
4: 是哪两类？
1: 就是这个以旧换新和广东自主补贴类的，这个补贴类它可以重复吗？
4: 不会重复，
1: 不会重复，
4: 不会重复，产品不一样，
1: 产品不一样，
4: 对对。
1: 哦，因为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汽车呀，我们这两类的补贴，它当中有一些是补贴的这个品类，它有些是一些重复的，但是它是不能重复进行
4: 补贴的，不能重复补贴，
1: 不能叠加补贴、啊。
4: 对对，不能叠加。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民生热线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着来问到我们的这个是烟草专卖局啊。近期我们看到说，河源氏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有一个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因为大家对这个挺关注的，他可能有时候自己也想开一个，能不能申请啊？但是我们的布局是有相关的这个规定的，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咱们问到王主任吧。这个征求意见的情况怎么样？新规大概是什么时候正式实施？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呢？王队。
0: 好嘞，主持人。那么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很多开烟店的市民朋友都很关注。那么我先说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次合理布局规定的修订呢，我们非常重视社会各界的这个参与。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那么今年6月25日啊，我们通过河源日报、广东烟草政务服务平台、单位的外网、政务服务窗口等多个渠道同步公布了这次修订的草案。那么面向社会公开的征求意见，确保我们这次修订更加科学合理。那么在征求意见期间呢，截止今日我们也是收到了不少市民和零售户的意见反馈啊，对完善我们这个规定呢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关于实施的期间呢，我们收集完意见了之后，我们计划呢是在8月初召开这个听证会，充分的听取社会各界代表的意见建议之后呢，再对于规定进行最后的修改完善。那么预计这个新的合理布局的规定呢， 将在九月份正式发布实施。那么这次修订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一个变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容量调整方面。那么我们对于全市的这个卷烟零售点的划分要求和容量调整的周期啊，这一次修订里头呢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定。那么其中市场单元容量的调整周期一般不应少于六个月，确实有必要的最少也不得少于三个月。那么单次调减的数量不超过现存余量的75%。那么对于市场余量只有一个且连续12个月没有新办申请的这些单元格啊，我们进行清零处理。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让零售点的布局更加科学合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排队轮候方面。那么很多市民朋友之前也咨询，如果我们申请的区域这个零售点名额已经饱和，没有办证余量了怎么办？那么这次新规呢，就专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那么申请人在对应的市场单元格名额已满的情况下，可自愿申请加入轮候的名单。啊，后续该单元释放出办证余量时，我们将按照轮候的顺序依次受理申请。那需要说明的是，没有加入这个轮候名单的申请人，后续的申请提交办证的合法权利呢，也是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通过线下政务窗口、线上政务小程序定期的公示轮候的名单以及进度，全程公开透明，阳光可查。
1: 但这个是不是我们会优先那个轮候的名单呢？
0: 对，你只有到了名单里头，我们才会优先来办理。你如果不申请啊，进入这个排队轮候的名单，那你下一次你还可以继续申请。那申请了之后依然是没有名额的话，那依然你可以选择是否放置排队轮候池进行排队。
1: 总之，我们先是优先那个轮候名单的。
0: 没错，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规划的标准呢、啊。我们将全市的这个单元格呢划分为一级单元格和二级单元。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今年啊这个新的规定呢，我们就增设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新办零售点不得以办的零售点进行相邻，也就是说要有间隔啊，要有间隔一个店铺啊这样一个。
1: 但是就是挨着不行，
0: 对，
1: 哪怕当中你隔了一个或两个店铺都可以。
0: 对。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严格规范了经营地址的这个准入要求啊，工商营业执照的地址必须具有唯一的指向性啊，无法直接佐证的需要提供合法的证明文书。那么这一调整呢，就是从源头上杜绝了一纸多证的这种现象，净化经营环境，保护合法经营者的这个权益。那么第四个就是优抚政策。那么这一次新的规定呢，我们进一步放宽了残疾人办证的优抚条件。那么取消了以往按照残疾等级来进行划分的这个限制。那么只要申请人持有合法有效的残疾证，那么既可以享受零售点间距放宽的这个优待证条件，切实落实扶残助残的社会责任。那么这里也要特别的说明啊，就是说残疾人申请办理烟草零售许可证，那么我们也是同样也要遵守这个统一的这个排队轮候的规则，确保我们的政策公平公正。那么总的来说呢，这次修订的核心思路呢，就是让卷烟零售点的布局更加科学、公平、规范。我们也提醒啊，那个想开烟店的这些市民朋友们呢、啊，也可以关注河源市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以及政务窗口。正式新规发布之后，我们将第一时间进行发布。谢谢主任。
1: 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特别是等到这个新的发布出来之后再 详细的仔细的了解一下啊。
0: 对对对、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仍然把问题抛给咱们河源市商务局。其实刚才说到的那个王局介绍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是整个国家统一开展的一个活动，但是在我们的省级层面还有一个叫广东优品购，对吧？
4: 对对，
1: 啊，这是两个活动同步在进行开展当中。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广东优品购这个活动，它的福利会不会更厉害一点呢？因为它是层级省级，咱们自己省级层面的啊。对，
4: 这是我们广东的特色，这个请我们国企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好，有请。
6: 好，主持人，广大市民朋友，下面呢我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省级层面呢、个广东优品购这个活动有关情况。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从五月一日开始实施，其实此前呢我们从去年十月到今年的四月已经开展了第一轮的这个补贴的活动。
1: 嗯，
6: 那么我们这个第二轮呢也五月一日开始实施的这个活动呢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这个补贴内容。第一个呢是这个汽车购新补贴，那么我们主要是对个人消费者在我们参与企业购买这个新车给予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的这个档次呢主要分为三类，购买新车如果是6到8万元的给予2000元补贴，购买的新车价格如果是8万到15万的给予4000元补贴，超过15万的我们给予5000元的补贴所以这一块呢也就跟刚才我们德明副局长介绍的这个省补国补它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这个只要购新车就可以给补贴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是这个电子产品购新补贴，那么我们是对个人消费者在这个我们市里的参与活动的企业购买6000元以上的这个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四类进行补贴，那每件补贴的标准呢是5000元这个补贴呢跟刚才介绍的这个国补的是不相补充的刚才国补的呢它是6000元以下我们这个省补呢它是6000以上，所以是相互补充的，所以
1: 刚才您说到的就它不会出现
6: 对不会出现重复的情况
1: 对
6: 汽车也不会出现重复的情况因为汽车我们国补的政策是报废汽车或者是旧车换新车
1: 对
6: 我们这个省补呢它就是
1: 只要买
6: 新车都可以这个所以是不同的这是省补的也就我们所说省补的广东优品购第二类补贴的内容那么第三类呢是我们河源特色优品补贴的品类，那么主要是对个人消费者在我们餐饮企业购买无人机智能耳塞扫地机器人衣物护理机还有家用灶具吸油烟机消毒柜洗碗机蒸烤箱家用路由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12类我们河源自己选定的这特色优品进行补贴，那补贴标准呢是减去生产流通所有的优惠最后的销售价格的10%，每件补贴的标准呢是500元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是可以补贴一件这是我们广东优品购第三类这个补贴的内容。最后一类呢就是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那么主要是对在我们市里这个餐饮企业进行餐饮消费的按照这个消费的金额的不同给予补贴。那么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有2大块一块是普通的这个餐饮消费券，一块呢是这个宴席券。那这个普通餐饮消费券呢我们分4个档次分别这个面额是200元100元40元和20元，那么对应的呢就是消费者如果消费了1000元那么就补贴200元如果消费了500元那么就补贴100元，消费200元就补贴40，消费了100元就补贴20，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消费的这个额这20%给补贴的。第二大类呢就是宴席券，我们也分为4个档次，最高补贴呢可以1万元，那我们这个5个档次呢 分别这个面额呢是分别10,000元、6,000元、4,000元、2,000元和1,000元。同样也是，如果消费了50,000元，那么就给予10,000元的补贴；如果是消费了30,000元，就给予6,000元的补贴；如果消费了

0: 2万元就给4000元的补贴，消费了10000元啊就给2000块钱的补贴，消费5000，那么就给1000的补贴，也要也是按照这个消费的20%啊给予补贴。那么以上呢就是也叫我们广东优品购，也叫我们所说的省补啊有关的情况。
1: 这个听起来很划算呐、
0: 啊。
1: 对不对？而且感觉是它补贴的省补好像更细，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您刚才说到的，特别是餐饮这块的，它是要在我是参与活动的餐饮商户，它才能享受到这个补贴，
0: 就
1: 是
0: 有
1: 是
0: 就是有些企业它是不愿意参与的，有些是愿意参与。
1: 然后这个消费券也是要领的，
0: 对，要领。
1: 要领，你领到了才可以，
0: 对
1: 不
0: 对？
1: 对。但是整体来看，我们的省补可能会更细，更符合我们消费者平时的细分的这种消费领域，
0: 对不对
1: ？等于说省补等于说是自己人给自己人的一个大礼包一样的。
0: 对。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大家有问题啊，针对河源市商务局、河源市烟草专卖局所管辖范围之内，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反映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现场已经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762-222-6800、222-6900，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出您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这个问题再抛给咱们市烟草专卖局，接着刚才那个问题，就是首先我能不能开店的问题，怎么开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申请到了，我开了店之后怎么办？我拿到了证，然后烟草公司现在对卷烟零售户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是有一个叫分类定档的这个内容的，对吧？好，那么初始定档是怎么定的？档位多久可以调整一次？好，这个问题我们要交给咱们烟草专卖局的梁主管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好，您是主管这个的，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关于您刚刚提到的一个新办证的零售客户的初始档位评定呢，在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第一个是我们一个定档的评定的标准，那是包括了我们的经营业态，比如像说我们的便利店、烟酒店等等。那第二是我们的卷烟销售区域、形象设施、广告灯箱、经营面积、所在商圈、数据共享情况、纳税特征等8项的一个评价的一个指标。那么各项的评分指标累计得分满分呢是100分。那大家也可以注意到，以上的标准都属于一个客观的指标，
1: 就是有数据可以看得到的。
2: 对对对，是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一个初始定档的流程。那在我们新客户入网定档的时候呢，客户专员会通过实地的走访，了解我们零售客户的一个客观的经营条件，严格对照我们刚刚的一个评分标准进行评分，那也是根据评分的情况对应得出我们客户的一个初始档位。那比如说某一个新入网的零售客户，他的各项指标累计得分是60分的话呢，那该客户的对应初始档位为18档，就是我们每一个对应的分数都会有一个相应的档位，
1: 比较细分哈。
2: 对，比较细分。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后续档位的一个调整。那目前我们是按月全市统一开展一次档位评定，那测评呢是由系统自动开展的，并没有人为的操作和主观因素的一个影响。那零售客户的分档测评指标呢是包含了销量、销额，然后我们的品牌宽度、信用等级等等的客观的一个指标，通过我们系统的一个自动测评，将我们全市14000多名零售客户的档位划分为30个档，那每一个档位都对应一定的客户比例。比如说我们测评得分前1%的零售客户约我们150户左右，那其档位就定为30档。因此那每个测评周期客户的档位呢都可能根据他的实际的订货情况而发生相应的变动。
1: 所以这个周期不是一定的是吗？还是说根据我们的这个客户的他的这个自身销售的问题？
2: 我们的测评周期是全市统一的，但是它相应的档位的调整和变动是根据它自身的一个经营的情况，订货的情况来发生变化的。
1: 总之我们一档对应多少分，一分多少分对应什么档，我们都很细节、很客观的已经公布出去了。
2: 对，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一个订货平台上 都有公示的。
1: 哦，好的，好，那么如果真的是想要开烟店的朋友呢，就可以具体的关注一下。最后还剩一点时间，我们把问题抛给咱们商务局吧，就是大家都说，哎，这个政策挺好，各个补贴都很细。

0: 是不是能够及时到位呢？我怎么去申请？他什么时候才能及时到位呢？这个问题。嗯，
1: 好，那这个问题也请我们葛启科长啊回答一下。
0: 有请周科。嗯，
2: 好。下面呢，我们介绍这个资金的啊，怎么样去申领啊这个问题啊。那么其实这个我这里就要分两块啊，一个是这个国补的啊，消费品已经换新的；第二个就是优品购的。
0: 嗯。
2: 那么这个消费品已经换新的呢，其实我们是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是个人申请，最后呢这个补贴直接到个人；第二个呢就是消费立减。啊，然后由企业进行垫付，然后我们审核之后呢补给企业这两种方式。那么总的来说这个个人申请呢主要是汽车类的啊，第一个是汽车报废更新方面啊，只要这个消费者呢这个呢他就不用领券啊，直接这个报废旧车，然后购买新车之后，那么准备好个人的银行卡、身份证，还有报废车的有关的一些材料，还有就是买新车的有关的一些材料，
0: 嗯，
2: 之后那么就可以在我们这个系统，也叫全国的汽车流通管理系统，或者是汽车已经换新啊这个微信小程序上传相关的补贴材料。那么经过审核之后呢，我们提交会议审定公示，那么就会会同这个财政部门将资金拨付到消费者的个人银行卡上。第二类呢是汽车的置换更新，置换更新呢跟这个报废更新有所不同，它就是要通过这个银闪付 APP 或者微信的小程序去领取这个汽车置换更新的资格券，
0: 嗯，
2: 然后就到车企去核销那么核销之后呢也是一样要把旧车的相关的资料，还有就是我们新车的购买新车的相关的发票等相关资料在这个优换新平台进行上传，
0: 嗯，
2: 那么我们也一样对这个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审核之后呢要进行公示，然后呢会同财政部门拨付这个资金到这个消费者个人的银行卡上的。
0: 嗯，
2: 第二类呢就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消费立减的了。
0: 嗯，
2: 消费立减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家电已经换新了，还有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以及自主补贴品类的购新，这些消费者呢当然也要通过这个银闪付 APP 或者是这个微信呢小程序去领券，领取资格券之后呢到这个参与活动这个门店呢购买产品，并且核销这个资格券之后，那么就可以享受消费立减这个优惠。
0: 基本上来讲，它这个按照我们的时间节点和工作日，我们都是有相应的这种标准的。
2: 对，
0: 基本上是可以很快的拿到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消费的补贴，是吧？
2: 应该相对比较快，因为但是我们那个因为整个工作，要有一套流程，所以呢
0: 要
2: 审核，还要有
0: 时间，
2: 要几个月的时间，
0: 哦，
2: 要一定的时间，因为
0: 要一定的时间，
2: 因为我们毕竟这个今年是两个活动一起开展，国补省补一起开展，
0: 嗯，
2: 所以这个一个补贴品类比较多，
0: 嗯，
2: 然后这个
0: 有的时候数额可能也比较大，
2: 数额比较大，工作量比较大，
0: 嗯，所以
2: 我们
0: 消费立减的话就可以立即就可以提，
2: 消费立减的就可以立即，
0: 嗯，
2: 主要这个可能要时间比较长点，就是汽车，
0: 对，
2: 因为汽车要这个最后是直接补给消费者的，
0: 哦，
2: 但也是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就是直接补给他，但是那个家电类的呢，消费者角度他立即就享受到了这个减免的优惠，
0: 门店可能就已经给你减免了，
2: 对，给减免，然后我们是在对企业先垫付，
0: 哦，
2: 然后我们再补给这个企业。
0: 好的，好的，好的，
2: 情况
0: 好，我们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怎么进行补贴，补贴的金额什么时候到账，大家大概心里都明白了啊。好，那么本期呢，我们上线的两家单位分别是河源市商务局、河源市烟草专卖局，感谢两家单位的上线，咱们民生热线下期再见。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

0: 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0: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叫赵敏晨，常洗澡，勤换衣，以表闻名，好风纪。同学间邻里情，民族习惯要尊重，见外宾要大方，彬彬有礼树形象。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7: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音乐和文字一样，它不是平面的，它是流动的，让我们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露诗。最近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他的心里有一个长达4年的遗憾。我常想，人为什么会有遗憾呢？是来不及告别就已经奔向了更好的地方。我们总说在一起的时候好好珍惜，分开的时候挥手告别，继续往前走。可当离别真的来临，总是让人措手不及。后来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发展，有了想过的生活，但是总是会莫名的想到你。在节目的开始，一首刘若英的《后来》送给你们，希望听完这首歌，我们可以不留遗憾。

在刘若英后来这首歌下面有36万多条评论，大多都是一些相爱又错过的故事。有人年少轻狂，潇洒如歌，以为将来会拥有更多更好的，但十年后再回首，才发现自己曾在最美好的年纪错过了一个最美好的人。但其实有缘分的两个人，即使阴差阳错，最后也会在一起。没有缘分的人，即使爱得死去活来，最后还是会走散。只有恰逢其时，一个刚好温柔，一个刚好成熟，才能长相厮守。

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但它始终无法脱离自己的轨道去拥抱太阳，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人一样，近在咫尺却无法拥有，想要放弃却又被你牵系。作者郭顶就是以这个为灵感创作的这首歌《水星记》。但是如果你认真看过这首歌的 MV， 你就会发现这首歌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MV 讲述了女孩的爸爸为了保护妈妈而不幸丧生，妈妈也因此丧失记忆。为了给妈妈陪伴，女儿将爸爸的记忆植入机器人之中，并用智能眼镜让妈妈把机器人当作爸爸。不知道真相的妈妈在机器人爸爸的陪伴下渐渐康复，一切都在变好。可在一次过马路的时候，疾驰而过的汽车唤醒了妈妈的记忆，一直陪着自己的丈夫竟然是一个机器人。一家人的合影也是用机器人拍的，自己真正的丈夫早已死去，心如死灰的妈妈最后拿出了柜子里的药丸倒在了浴室里面。随后渐渐失去父母的女儿也给自己戴上了智能眼镜，眼前机器人瞬间变成了爸爸的模样。后来他又买了一个机器人，植入了妈妈的记忆，他就这样跟两个机器人愉快地共进早餐。

我知道他不是你，但我把他当作你，至少这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水星不会拥抱太阳，但水星会一直围绕它。我没有离开你，我只是换了个方式陪着你。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由单依纯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那么这首歌曾经有一个热评让我看了仍然记忆犹新，那就是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一辈子只会爱一人，但我肯定总有那么一段岁月你会碰见一个想用一辈子去爱的那个人。

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歌词描写的是没有结果的爱情，但我觉得带入家人的感情是一样的，都是自己所爱的人。我觉得人生最悲苦的事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当你感觉成长的速度再快也比不上家人老去的速度的时候，不用幻想年少有为，珍惜好当下这一刻，坚持做好自己就好。

莫文蔚的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是我听到的最治愈的歌。这首歌曲讲述的是曾经拼了命去爱过的人，最后没有修成正果，有些遗憾，但依然感谢命运安排的相遇，让我的青春变得完整。歌里写着，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初听这首歌，很难让人想到这居然是近两年新鲜出炉的一首歌，而莫文蔚充满磁性的嗓音更是让这首歌增加了一丝岁月的质感，让我们仿佛觉得没有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4: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6: 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
7: 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如果你也喜欢落日飞车，那么当你听到这句世界在下沉，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应该和我有着差不多的感受。我想夏天傍晚和喜欢的人一起在海边的柏油路散步，落日余晖中椰林光影婆娑，空气中弥漫着独特的蓝色气息。若我的耳机里恰巧放着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那我一定会把另一只塞进我爱人的耳朵里，因为落日飞车要和爱的人一起听。一起在夏夜吹过晚风的人真的能记很久很久。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想见你》，是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那么剧中的李子维说，你难道没有这种感觉过吗？当你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那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不经意留在你心里的微笑，又或者是一个不留神就是进你梦里的人，还有可能是一个不小心就记得很清楚的拥抱。就像这首歌一样，会让我一直想到从很久以前就一直住在我心里的

林宥嘉对这首歌《想自由》的演绎，就像一条条丝滑的纱巾，一圈一圈缠住，既束缚又自由。城市的幻影有千百种，就算爱也会变冷的，可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我不会为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就像云一样，有时候抱在一团，有时候各自飘荡，就该让人觉得自在。

这首小阿七的《从前说》，我觉得可以算得上是小阿七的成名之作了。我记得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单曲循环了一天，歌词真的让我破防了，就是真的让我感觉到了很多人的那一种意难平的滋味，就从这首歌当中体现出来了。就是既想纠缠但是又想放弃，既想做到和某人不再联系但又怕和某人失去关系，既想退出某人的生活又不想真正的失去。还有就是无论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的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遇见，希望我们都不后悔，遇见彼此也是真的快乐。

张爱玲曾经说过，千千万万人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说一声，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在节目的最后，一首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送给你们。我是陆诗，我们明天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6: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

0: 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1: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知足常乐，廉洁无忧，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了解的那段历史跟一份报纸有关，它叫月干报，今天播出下集。
4: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3: 70多年前在河源创办的这份报纸曾发行到香港，月干报吹响华南解放号角。月干报是中共九联定委月干编支队的机关报，这份1948年8月15号诞生于增田附近山庄的报纸，于1949年10月停刊，共刊出198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南中国地区，月干报成为宣传解放战争的号角，发行区域从九连山区扩散至韩江、北江流域及香港。它的出现和存在让国统区人民看到了即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曙光。曾任粤赣边支队司令员的钟俊贤曾称粤赣报是对敌斗争的精神炸弹，是粤赣边新文化战线上的一支突击力量和一面光辉的旗帜。用铁钉刻蜡纸，用蜡纸印报纸，这个刚把蜡纸轻轻掀起，那一个就得赶快把报纸抽出，如慢了一点，报纸便会变黑。即便是如此简陋的设备，在唐禹的印象当中，报社也没有发生过印刷事故。在战争年代办报，报社常常要随司令部转移，常常遇到物质匮乏情况，有时在撤退中铁笔丢了，工作人员就找几枚细小的铁钉磨尖磨细代替铁笔。有一次报社誊写用的三角板掉了，派人到河西几个墟镇都没买到，几经周折才在地下交通站的帮助下弄到一个旧的三角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文化厅厅长兼党组书记的唐禹对当年粤赣报社工作的情景历历在目，铭记在心。粤赣报是油印报，四开两版，用2张蜡纸刻写。唐禹被分配做刻印工作，当时报社不过10来个人，其中负责刻印的有好几个，因为刻印工作量最大。唐禹曾在学校里搞过油印，知道这项工作并不好搞。 横画字在蜡纸上刻写往往会偏斜，因为钢板纹路是斜的，印刷100多张就会出现皱纹，印在纸上就会变成难看的黑线条，而且油墨不易干，印刷出来的东西一碰就一团黑。他到报社，看见另外几位有经验的刻写者拿着一把透明的三角纸，铁笔顺着尺子刻画，刻出的字细小而端正，看起来慢，其实比不用尺的刻写要快得多。印刷时要用到刷子，自制的橡胶皮刷，以减轻对蜡纸的摩擦，并使油墨均匀。油墨是用墨烟和生油拌制煮成的，要添上一些白蜡，使它能持久不褪色。印刷时要特别细心，用力均衡，手劲儿平衡，刷油刷的人在旁抽纸也要协调。报社曾画钞票流通。1948年底，为解决部队给养困难和恢复发展九连山区经济，中共九连地委和粤赣湘边支队司令部决定发行信用流通券，并将印制发行任务交给军需室负责。由于九连山区没有印刷厂，也无印钞机，九连地委和支队司令部决定用油印机套色印制流通券，请粤赣报社油印室的庄云光负责刻画、印制等工作，流通券上的文字则请欧阳广田刻写。庄云光凭着过硬的书画功底，只用一支钢笔、一块钢板便画出了不同图案、面值的钞票，再配上不同的颜色印出来，大家都拍手叫好。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需求量日增，参与刻制流通券的同志也逐渐增加，尤其在老龙解放后，参与印制的同志达20多人，这些钞票如今很有收藏价值。连夜报道百万大军过长江。1949年4月22号的九连山正值春夏之交，气候温和，掌灯时分，随东二支队司令部驻扎在九连山游击区的上管乡黄龙岗的粤赣报社里，忙碌了一天的同志们已睡下了。一位年轻人睡得晚，准备吹熄小油灯，在厅内草铺上躺下。哎呀，好消息，好消息！门外突然响起奔跑的脚步声，一个人边嚷嚷边闯进来，报社员工们顿时被吸引了过去，已睡下的同志也连忙爬起来。是支队电台的同志啊，有什么好消息快告诉我们，大军渡江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让粤赣报社的同志们兴奋地炸了锅，全都围上来了。其中一名老员工声音洪亮，抢了电台通讯员带来的那张报纸，当场大声朗读起来。老员工话音刚落，整个厅堂便沸腾了，赶紧出号外，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总编辑陈培也频频点头。陈培很快就拟定标题，其他人准备纸张、印刷用具与灯光。不知是谁跑到司令部借来了大气灯，把厅堂照得如同白昼。刚刚加入游击队才1年2个多月的年轻人唐瑜，主动领取任务，刻写好全文后，循例请一位师兄刻写标题，接着是校对、印刷、包装。在一片欢乐的忙乱中，黑夜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号外印完了，同志们才陆续安歇。誊写员唐瑜此时热血沸腾，不肯睡觉，想多做些事，看到事情真的都忙完了，正打算去睡，没想到电台的通讯员又跑来了。通讯员看见大家多已睡下，气灯也已熄灭，就不再大声喊叫，只悄悄地把一叠电报纸交到唐瑜手里，压低声音却又铿锵有力地说，百万大军渡江了。30万一下子变成100万，变戏法也没有这样快啊，唐瑜差点呆了。接过一看， 原来是新华社长江前线在几小时前，即上半夜22时发出的又一条气声。

0: 磅礴的渡江消息，详细介绍了人民解放军继中路军30万人渡江之后，西路和东路军都突破国民党1000余里长江防线，胜利渡江。西路和东路各35万人大军都渡到南岸，其余也即将渡过长江，各路人民解放军正向南扩展的情况。唐瑜的热血再度沸腾起来，见总编辑等已经睡下，实在不便打扰，而号外还未送出，我不如把这一消息再补刻出来，等天亮再请总编辑审定，至多是我陪上一个不眠之夜而已。于是唐瑜自作主张地开干了，没点气灯，仅凭一盏煤油灯，灯下铁笔划在钢板上发出的刷刷声，仿佛黑夜里最动听的乐曲。几小时后，总编辑起床，看见印刷了出来的报纸，非常高兴。随着刊登了这则消息的《粤赣报》之号外的传播，游击区军民士气空前高涨，而周边的国民党军则人心惶惶。很快，他们听到了国民党保十三团起义的消息。在那个南下大军势如破竹向南挺进的5月中旬，保十三团宣告起义，并马上配合东二支发起老龙战役。东江上游变了天，龙川、和平、连平、紫金、五华等县相继解放，为南下大军进入粤东打开了通道。粤赣报社也随司令部移驻老龙城山背的一个山窝里。战斗打响后，报社的同志不顾个人安危，穿梭于前沿阵地，有的同志一连几天没休息。总编辑陈培亲自到前线采访，撰写《我军全线出击东江两岸各城市》，曾天杰团长率保十三团起义的特号新闻，报道了我军进军老龙、捣毁国民党保四师师部的经过。直到多年以后，唐瑜才从公开的党史资料中得知，在那个历史性的夜里，他连夜刻写的两篇新闻稿都是毛泽东主席执笔写的，东二支的电台都是晚上收到的。新中国成立当月出版最后一期。老龙解放后，粤赣报社亦随部队指挥机关迁驻老龙镇寨背街，6月接管了老龙公和印刷社，从此粤赣报改为铅印，由双日刊改为4版日刊，报社人员增加到70-80人，机构逐步健全，日趋正规化。粤赣湘边区党委和纵队司令部发出的许多指示号令都是通过粤赣报公开发布的。7月之后，东江上游地区已大部解放，东韩江地区成为大军进军广东的重要基地。南下大军即将介入粤赣边界时，边纵司令部发出了扫除残敌、迎接南下大军的号召，报社的宣传任务更加繁重。除了报道部队战况、群众运动、政权建设、宣传方针政策、指示号令之外，还开辟了各种专栏，如每周时事、政策问答、迎军之前、副刊、阵地、信箱等等，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宣传内容更加广泛，针对性更强，作用越来越大。1949年10月21号，粤赣报总第198期出版最后一期。停刊后，工作人员先后分别加入河源、惠州的新闻报、东江日报，后合并于东江日报。各位听众，口述河源文史本期关注的70年前在河源创办的这份报纸曾发行到香港，粤赣报吹响华南解放的号角，下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集我们继续去关注河源文史。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至15:30，敬请关注。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91.1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91.1，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2: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来在那客家故事，客家土，客家甜甜七分量，客家山丘不爱走上，客家水皮不爱去装，客家铜钱我在看墙窗，客家山歌我在开墙窗，今天闹不弄要三个两不是偏方，也没有给我连运进货。
1: 新有舞台，创造新的时代，今年的未来将。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节约好比宴闲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2: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3: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4: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5: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1: 主播大联盟，
0: 大联盟，
1: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放肆。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要为你们带来的是奋斗歌单。都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所以说前路越是艰险坎坷，我们就越是要咬牙坚持，这既是困局当中的活棋，也是生命的意义。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去向往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洋溢在那帮干事创业的人脸上的那种由衷的笑容，还在评论区戏称为啊，这是一种经济上行的美啊。这股向上吹的空气，向上打的光束，我想正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最近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熊猫图动画，是关于音乐主题的。它在其中一个剧集里呢，把一首歌曲奉上了神坛。他当时是这么评价，他说这是一首关于奋斗和梦想的歌曲，也是适合每一代有理想的人去听去传唱的歌。这首歌的歌名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当前奏响起，我们再看到那张怀抱吉他的侧脸，我想所有人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的。

海阔天空创作在93年的5月份，所以这首歌曲是很多人认定的家驹的绝唱了。因为在那一年呢， Beyond 的灵魂人物黄家驹也是在好像是日本巡演的舞台上逝世了。其实关于他的离世啊，我在初中听到很多同学说了很多阴谋论的一些观点，虽然不足为凭，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很多很多人其实打心里就不接受黄家驹去世的这个事实啊，觉得一个传奇乐队的灵魂人物就这样离世了，对这个音乐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下首关于梦想的歌曲呢，也是一位来自英年早逝的泛着传奇色彩的歌手，他的声音清澈透亮又纯净，所以他的所有歌曲总是给我一种又纯真又热血又浪漫又诚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就是张雨生。如果要说张雨生最励志最振奋的歌曲，我觉得要首推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灶与碰盏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证明。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愈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的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呈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乘客你好，朋友你好，同学你好，同事你好，陌生人你好，大自然你好，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的中国。
1: 新裤子主唱彭磊在访谈当中说到，说这个文化比理想更有攻击性，更像是骂人。为什么开头说这个呢？是因为其实他的那首经典到爆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有两个版本啊，区别在于副歌当中的歌词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还是“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他说这句更像骂人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呢，更能尖锐地讽刺物质主义和文化消亡的现实。我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他说：“可是我最痛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啥在我面前啊，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这一生无解。”谁说大仇得报不算是一种理想呢？

推荐的最后首歌曲来自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我觉得这算是全网为数不多啊破音不会被喷的组合。如果你是嘎啦的粉丝的话，你可能还要听到副歌部分那一声这个破锣嗓才踏实。有一段歌词应该算是致敬了五月天的《咸鱼》的，但是细听之下，其实也算就是他们的风格，依然是搜朵包办歌词还有曲。其后也发了很多单曲啊，但是很难有再超越这首歌的质量的作品了。嘎啦乐队《追梦赤子心》。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3: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6: 么么哒，
3: 主播
7: 大联盟，陪你放肆。
6: 主播大联盟。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爱你就像爱生命，我心中的情书之最》，它的作者是王小波，当然署名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因为这是俩人的两地书，中间还附有李银河深情怀念王小波的三篇文章，还收录了二人的媒人绿毛水怪，这个是王小波写的一本中篇的小说，有深刻的反讽，有奇妙的意蕴，同时还有很浪漫的爱情。据说当时李银河就是看了这篇《绿毛水怪》，就特别想见一见王小波这个人。最开始王小波并不是专职写作的，他是作为人民教师站在三尺讲台上，到后来呢，他又转入到工厂当中去接近生活，接近人民去历练，同时也去积累更多的一些生活经验作为一个写作的素材。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他就创作出了刚才说到的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部作品《绿毛水怪》。当时李银河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莫名的会觉得，哎，会不会跟这个人有一些什么故事发生呢？不过他们第一次见面不怎么美好啊，因为王小波长得确实是有些磕碜。面对这种网友线下面击剑框死的场面，王小波的回复也非常的奇妙啊，他张口就问李银河说，哎，你有朋友吗？这种表达方式让林河感到非常的震惊，但是没有因为这样的唐突影响到两人后来之间的感情了。那么在往后的时间里呢，他开始和王小波频繁的通信，他们之间代表爱情的书信被收录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这个是和他的时代三部曲，还有黑铁时代、沉默的大多数和我的精神家园当中那个辛辣准确又有点黑色幽默的王小波截然不同的另一个王小波。可以说他把所有的温柔、所有的傻气、所有的清澈的愚蠢的这一面都留给了李银河。王小波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生活的人，所以你会看到他所有细心体察的人和事最终都画在了他的笔端之下，所以也有后来一篇又一篇平淡入妙的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情书。来简单的分享其中的一封书信，致李银河。静下来想你，觉得一切都美好的不可思议，以前我不知道爱情这么美好，爱到深处这么美好，真不想让任何人来管我们，谁也管不着，和谁都无关。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就泛起微笑。才二十出头的王小波，字字句句写给同样年轻的李银河，这么的真挚，又这么的幸福。这份幸福甚至跨越了时间，给很多人、很多的读者消解心中的机遇和疲惫。你会发现，王小波拾捡的都是最简单的一些字句，但是拼凑起来就是这么的浪漫。这些浪漫没有很好的笔触，没有很细致的内心，没有很有趣的灵魂，是凑不出来。再给大家分享几句我非常喜欢的《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一些语录，有一句关于勇气的，我非常喜欢。他说的是，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对付这个世界足够了吗？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一个人是不敢的，有了你，我就敢。无数次的想仿写这句话，但是每次下笔写完的时候都发现总是有一份刻意，太着形迹了，就是写不出这种味道，所以后来就给我放弃掉了。还有句话我很喜欢啊，这句话很短，就一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别怕一切美好消失，咱们先让它存在。甚至听到这句话
就能想到很多患得患失的热恋当中情人的脸。他们在贪恋享受当下的美好的时候，也会去想，万一以后没有这么甜蜜了怎么办？万一以后你对我没有这么好了怎么办？甚至在恋爱的开始就想，哎，要是我们在一起了，创造出了很多甜蜜的瞬间，然后这些甜蜜到最后终究会消散，怎么办？你看啊，王小波就给了一个标准答案，他说，别怕一切美好消失，来吧，咱们先让它存在，对不对？李银河本人呢，就是这么深刻贯彻这句话的。他是这么说，他说，我这一生仅仅得到他的爱就很足够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磨难，小波从年轻时代起就给了我这份至死不渝的爱，这是我最好的报酬，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你看，被有趣的灵魂深刻用力地爱过之后，哪怕最后王小波的肉体消散了，这份记忆，这份感情还是会留存下来，陪伴着李银河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所以呢，听众朋友们，不要害怕美好消失，咱们先去创造它，对不对？当然哈，也能透过这样的字句回想起曾经的王小波是如何的患得患失。因为王小波本人长得确实不好看，李银河自己也承认哈，他说一开始聊得来，特别投机，但是当时觉得他长相确实太一般了，就觉得很遗憾。后来谈了没多久，李银河先提的分手，他说没别的理由，就是觉得长得不怎么样。那天他送了两张电影票给王小波，说我们做个朋友吧，一起看场电影吧。然后王小波写了一封信，气急败坏地把两张电影票寄回给他。他的信上说，你从信纸上可以闻到竹叶青、汾酒和二锅头的味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后来他还对李银河说，我们不能就这样直接分手啊，你也不是那么好看呢、啊，很重的孩子气。但你不能否认王小波确实是个妙人。李银河后来说，他说他俩把这件事说开之后就这么过来了。后来王小波还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青年谈恋爱的文章，里面就建议到哈，建议是谈恋爱戴墨镜前往，防止因为长得不好看而拒绝。当然我觉得有道理，你看你戴上墨镜之后，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容貌做个遮盖，而且还可以防止你太过关注容颜而错过了，或者说忽视了一个有趣的灵魂。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三句话，三句我都很喜欢。

觉得咂摸起来很有滋味。有两句是我觉得特别浪漫又简单的，还有一句是我觉得特别适合作为今天的整个节目的一个句点。先看这一句啊，他说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就王小波字句里透出的自信，不会让你觉得是普信。而且这句话呢，会让我联想到我在学生时代看过的一本书，叫做《东尼》，郭敬明公司旗下的作家迪安啊，的一部长篇小说，里面有句描述高度相似，就是女主人公东尼对着她喜欢的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好像就是西爵，她说我的爱情是很漂亮的，不是哪个女人都有的，不是哪个女人都给得起的。就这种表述一下子击中了我，然后在时隔多年后再看到王小波的字句的时候，一下子就呼应了起来。第二句话叫你好啊李银河，这句话我反复录了好多遍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表达出那种扑面而来的真诚欣喜，还有那种满溢出来的爱。短短这一句话饱含的炽热，让我几乎想不到第二句话来代替，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稍显平静的另一句，叫做既见公子云胡不喜。那最后再用一首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诗作为这期节目的一个句点，也送给我内心当中最好的一本情书，爱你就像爱生命。今天我感到非常烦闷，我想念你，我想起夜幕降临的时候和你踏着星光走去，想起灯光照着树叶的时候踏着婆娑的灯影走去，想起了欲语又涩的时候和你在一起，你是我的战友，因此我想念你。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也希望所有的听众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也能够找到自己不倒的旗帜。

0: 春雨一杯酒，万象始更新。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我们推荐一个新的声音，是一位叫做小乐的主播。来看小乐今天会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歌曲呢？
1: 或许是因为傲寒的出现，才让马迪觉得这个风景刚刚好。那么马迪的另外一首歌《皆非》，他说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看着光阴散落下的满眼绯红，并不矫情也并不华丽的词汇，他的每一句都是那么的平淡，但是他对于时间的这种感悟总是这么深入人心，令人着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黄坤明主持召开视频会议，指挥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过硬举措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市水务局以水利高质量发展赋能绿色发展区建设，河源非遗美食龙川车田豆腐首次攻打，江东新区龙舟队全力备战河源市龙舟邀请赛。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全省防汛防台风形势，调度指挥重点地区加强防御工作，着重对西江洪水过境的应对处置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本台编辑报道。昨天，市政协及机关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2026年党

0: 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学习贯彻省委市委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篇。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其豹主持会议，并以不忘初心、严守纪律、勇于担当、以正确政绩观投身四个第一线具体实践为题讲党课。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正反面典型案例为镜，校准偏差，充分认清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不断掸去思想上的灰尘，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在政治立场上不动摇，把调查研究作为看家本领，在求真务实上下功夫，把敢于监督作为担当本色，在攻坚克难上显作为，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在履职为民上求实效，把功成不必在我作为精神境界，在九九为功上见真章，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百千万工程、产业建设大会战等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助推河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不断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强化党员干部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以政协高质量履职助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本台报道。昨天，2026年河源市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启动仪式在河源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谢春燕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活动现场，专家学者、社科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师生代表共同参观非遗展览。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学子演绎紫荆花巢戏、客家童谣，生动展现本土非遗魅力。河源职业技术学院旅游规划与服务协同创新中心负责人、万绿湖风情馆负责人做经验交流发言。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客家文化学院负责人以河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古艺的文化基因与活态传承为题做专题讲座。谢春燕要求要深耕科普赋能，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彰显新担当。要传承非遗文脉，在文化强势建设上做出新贡献，要聚力以文润心，在提升群众素养上展现新作为，要建强阵地队伍，在夯实科普基础上实现新突破。据悉，今年我市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精神为主线，以非遗传文脉、科普启新篇为主题，搭建非遗加社科科普的展示交流平台，通过沉浸式体验、通俗化宣讲、大众化传播，将客家非遗文脉、社科研究成果转化为群众易懂可学的故事与技能，让群众在感受非遗魅力中读懂客家文化，在品读乡土文脉中吸收社科养分。本台报道。
1: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省委省政府高位部署推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 为河源立足生态优势，推动全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近日，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廖绿成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市水务局将紧扣省市战略部署，精准把握环、湖、家核心内涵，立足水利职能优势，统筹流域治理、生态管护、价值转换，持续夯实水安全保障，做优水生态环境，激活水经济动能，全力以水利高质量发展赋能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市水务局精准把握环、湖、家深层内涵，明晰职能定位，压实工作责任，围绕环字统筹全域流域治理，系统联动上下游干支流，筑牢全域水安全屏障，紧扣湖字坚守生态底线，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守护万绿湖优良水生态，聚焦家字推动价值升级，积极探索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赋能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廖立成：
2: 建设环湾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更是我市实现全域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河源水务局作为两山转化的坚定探索者和务实实践者，使命在肩，责无旁贷。
0: 立足全市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园区发展布局，市水务局坚持系统治水、精准施策，持续夯实水利基础，提升河湖治理治效。通过中小河流治理、灌区现代化改造、壁道建设，全面筑牢流域防洪、粮食安全和生态宜居水利屏障，连续六年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底线。同时深化河湖长制改革，健全多部门联动管护机制，常态化推进河道清淤整治，全市河湖水质持续领跑全省，万绿湖常年保持一类优质水体。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廖立成：
2: 我们坚持把保护好万绿湖、新丰江水生态环境放在第一位，统筹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经济、水文化治理，以水为基，支持连平县打造全域幸福河湖，推动贝岭水五伐河建设国家级幸福河湖，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新丰江下游壁道提升工程，统筹推进新江枢纽工程活化利用项目，积极探索水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走好以水新城、新水富民之路，助力打造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
0: 锚定2027年初建成效目标，市水务局将聚焦重点攻坚克难，助力打造大湾区优质水生态产品供给地、全国水科技集聚地、一流滨水文化体验地，为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河源绿色崛起贡献坚实水利力量。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廖立成：
2: 以水为媒，稳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水科技创新中心、环万绿湖分中心建设，聚焦水生态保护开展技术攻关，注重水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助力打造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以水为脉，深入挖掘古水道、新丰江水库建设史、水库移民等水文化特色资源，打造东江、新丰江三江六岸片区滨水休闲空间，助力打造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
0: 河源台记者徐小勇、袁维敏报道。
1: 广获行天下。
0: 据河源海关8号消息，经河源海关监管，河源市首批30箱246千克车田山水豆腐7号从龙川车田豆腐产业园发车，经口岸快速通关后顺利供应香港市场。这是有着百年传承历史的非遗美食龙川车田豆腐首次正式打通供港通道。龙川车田豆腐是河源客家传统美食代表，依托本地优质山泉水与绿衣黄豆，搭配手工点炉等非遗工艺， 以细腻鲜香的口感受到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的喜爱。长期以来，龙川车田豆腐产业以零散小作坊生产为主，标准化程度不足，出口合规体系薄弱，难以

0: 进入香港市场。为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河源海关组建豆制品产业帮扶工作专班，以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助力企业打通供港通道。专班成立后，第一时间深入车田山水豆腐产业园，开展全链条实地调研，全面摸排企业生产工艺等各环节情况，形成专项调研报告，制定分阶段帮扶清单。针对企业出口合规短板，专班一对一指导企业优化供港专用包装、补齐营养成分表等合规要素，从源头防范标签退运风险，指导企业建立标准化生产台账等记录管理，完善原料溯源体系。此外，河源海关技术中心实验室发挥专业优势，为企业提供硬核技术支撑，专班科学核定产品保质期，为企业提供原料农残、重金属及成品微生物等全项检测服务，出具权威检测报告，保障供港产品质量安全。根据鲜豆制品保质期短、对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河源海关为相关企业开通供港绿色通道，落实7×24小时预约通关、优先查验、快速放行等便利化措施，指派专人全程对接通关各环节，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保障豆腐鲜度，让香港市民品尝到地道的客家风味。据了解，车田豆腐供港业务落地后，将带动周边500亩绿衣黄豆种植基地发展，为本地村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实现产业兴、农民富的连农带农效应。本台报道。
1: 乐游河源。
0: 随着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日益临近，江东新区龙舟队进入赛前冲刺集训关键阶段，全体队员凝心聚力，挥桨立冰，在新丰江江面上深耕细练，打磨技艺，力争在赛事中展现江东风采，赛出优异成绩。下午4点，记者在新丰江黄金水道看到，江东新区龙舟队队员们正开展热身拉伸，为水上高强度训练做好充足准备。热身结束后，队员们迅速登船就位，整装开练，全员身姿挺拔，精神饱满。伴随着铿锵急促的鼓点声，大家同步挥桨，俯身发力，整套动作连贯流畅，整齐划一。江东新区龙舟队队员古广达：
2: 这个活动举办发布出来，我感觉这个很有非常有意义，所以说自行报名参加了。我担任的是龙舟舵手啊，就是负责把控船的一个航行的方向，保持稳定性，不偏航，直线的走向终点。我们平时是4点钟在这里训练，训练到7点钟晚上，每天都是这样子的训练啊。目前来说的话，训练也比较紧张，基本上也是没有去做休息调整的。
0: 据了解，自集中集训开展以来，江东新区龙舟队全员保持紧绷的备战状态，刻苦训练，稳步精进。队伍采用科学化、系统化的集训模式，从体能夯实、动作矫正、团队磨合到战术演练，层层推进，全方位提升竞技水平。接下来，队员们将继续潜心练兵，精进技艺，以饱满状态和过硬实力征战赛事，充分展现江东健儿奋勇争先的奋进风采。江东新区龙舟队队长顾春伟：
3: 我们的队伍由退役军人、教师、村民组成的，目前江东新区龙舟队已进入赛前冲刺集训，采用了陆上体能训练加水上实景演练模式，队伍定制三段式竞赛战术，同时备好多套赛道应变方案。赛场上，队员们将以整齐划一的配合奋勇进度，充分展现江东新区凝心聚力、实干争先的昂扬风貌。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王猛报道。
4: 联播快讯。
0: 下面是一组简讯。 近日，由河源国家高新区河源理工学校市人社局高新区分局主办的筑梦理工指引未来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正校企供需对接系列活动在河源理工学校举行。河源国家高新区18家企业携1200个岗位现场揽才。近日，由市图书馆与市文明办协同共建的市民夜校市文明青年夜校正式开课。本期市民夜校打破传统公共文化服务单点供给模式，以青年精神成长与城市文明培育为双轮驱动，构建起场馆主导、社会协同、资源联动的新型学习生态。本期课程延续了首期非遗传承、艺术熏陶等领域，进一步优化课程内容，精准回应了新时代青年对健康生活与潮流文化表达的双重诉求。课程体系的适配性与丰富度持续提升，为市民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学习选择。课程涵盖舞蹈培训、中式花艺课、非遗药香珠手串培训、音乐培训基础班、音乐古筝培训提高班、普拉提班、成人体态矫正、青少年体态矫正、少儿体适能训练课、咖啡品鉴课等，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此次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机构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最后来关注我市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雷阵雨，25到35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4: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想用2个字来形容一下7月8号凌晨的2场1/2世界杯决赛，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真的是一点都不过分。卫冕冠军阿根廷在0-2落后的情况下，梅西上半场还罚丢了点球的情况下呢，最后13分钟连轰3球，完成了史诗级的逆转。而另一边，瑞士和哥伦比亚闷了120分钟，谁都没有进球，最后靠点球大战才分出了胜负，最终8强全部出炉了。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赛果，阿根廷3-2对埃及。这场比赛呢是在美国的亚特兰大体育场，68239名球迷见证了一场过山车一般的比赛。可能呢大家起来的时候刷朋友圈都满满的看到了不可思议。第15分钟，埃及老将易普拉辛头球破门，打入了埃及队史对阵阿根廷的首粒进球。而在5分钟之后呢，阿根廷队的塔利亚菲科造点成功，梅西站上了点球点。 半高球劲射右侧，被埃及门将舒贝尔飞身扑出。整个上半场呢，舒贝尔简直像开了挂，扑完点球又扑出了麦卡利斯特的头球，又挡住了阿尔瓦雷斯的近距离大门，梅西的任意球还击中了门柱，半场结束呢，卫冕冠军0-1落后。下半场阿根廷队继续围攻，但是埃及队的反击更加致命。第60分钟，埃及队又打进一球， VR 系统呢复核认定犯规在先取消了。结果第67分钟，萨拉赫分球，哈桑横传，齐科包抄推射得手，2-0，埃及队领先。就在这个时候啊，可能全世界都觉得冷门要来了啊，很多的朋友在朋友圈发的都是留给阿根廷队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接下来的13分钟，那是属于阿根廷，属于梅西。第79分钟，梅西右路精准传中，从后卫改打中锋的罗梅罗头球破门，1-2。梅西凭借这次助攻，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助攻的球员。4分钟之后，禁区内乱战，梅西凌空抽射，皮球击入横梁下沿，弹入网窝，2-2。这是梅西本届世界杯的第8粒进球，独自领跑射手榜，而世界杯总进球数也来到了21个，继续刷新历史射手王的记录。同时他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连续9场比赛破门的球员，打破了尘封68年的记录。但是故事还没有完，补时第2分钟，老塔罗右路传中，恩佐费尔南德斯高高跃起头球吊射，3-2，绝杀。埃及队呢质疑禁区内对萨拉赫犯规， VR 回看之后认定进球有效，持续抗议的埃及将帅呢连吃5黄1红。而中场哨响，梅西和队友们泪洒赛场，全队呢也把梅西高高的抛向空中。恩佐赛后还说，自卡塔尔世界杯之后，期待这粒进球已经整整3年，无论什么样的逆境，所有的阿根廷人都永不放弃。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场比赛，瑞士对哥伦比亚，120分钟，0-0，最后的点球大战，瑞士4-3胜出。这场比赛说真的，120分钟看下来，双方的门将才是真正的主角。瑞士的科贝尔和哥伦比亚的巴尔加斯上半场就开始了神仙对决，普埃尔塔的兜射死角被科贝尔飞身拖出，里德抓住单刀机会的劲射被巴尔加斯用腿挡出。下半场对抗升级，犯规增多，节奏也被不停地切割，但是谁都没有能够再进一步。加时赛的时候更是刺激啊，哥伦比亚的卢库米头球砸在横梁上，卡帕斯拿到致命单刀却一脚踢上了看台，120分钟下来，比分一直在0-0。点球大战戏剧性拉满，第一轮双方都踢进了，第二轮哥伦比亚的达文森桑切斯击中横梁，瑞士的阿姆杜尼命中，第三轮坎帕斯打进，但是阿坎吉踢飞了，第四轮关键时刻科贝尔神勇扑出了库乔埃尔南德斯的点球，第四轮伊藤命中，瑞士3-2领先，第五轮呢，路易斯迪亚斯顶住压力罚进，把悬念延续，但最后出场的瑞士球员鲁文巴尔加斯稳稳命中，瑞士4-3拿下了这场艰难的胜利。这也是瑞士队史第一次在世界杯点球大战当中获胜，此前他们在世界杯点球大战全败，7次点球大赛只赢过1次，时隔72年重返世界杯的8强，追平队史最佳纪录，而科贝尔也当选了全场最佳。当然呢，今天的这场比赛呢有几个话题是绕不开的，第一个，梅西39岁还在封神。今天的这场比赛之后，梅西的世界杯成绩单是什么呢？31次出场，21个进球，9次助攻，他同时坐拥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和助攻王，前无古人，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助攻，身后的贝利、马拉多纳、贝克汉姆最多只有3届，连续9场世界杯进球也打破了方丹以及亚伊尔金霍保持了68年的记录，21场世界杯的胜利，15次获评全场最佳，以队长身份出战24场，每一项都是历史第一。当然呢，也有一个尴尬的记录啊，他已经在世界杯上踢了8次点球，但是有4次点球罚失。当然呢，让很多球迷感动的不是这些数字， 而是他在上半场罚丢点球之后并没有崩溃，也没有消失，而是在最要命的时刻站了出来，先助攻再进球，三分钟完成了传射救赎。39岁了，历经了4届世界杯的风雨，20年的职业生涯，他还在球场上奔跑，还在创造历史。 C 罗刚刚告别了世界杯，而梅西还在继续他的最后一舞。

0: 这一页属于这一个来自罗塞里奥的男人。第二个话题呢，就是八强出炉，欧洲统治南美独苗。随着阿根廷和瑞士的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全部产生，法国、摩洛哥、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瑞士，在这八支球队里，欧洲占了六席，南美呢只剩阿根廷一颗独苗，以及非洲的摩洛哥。这是2002年以来南美球队在世界杯八强当中数量最少的一次。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部出局，三支南美球队全部止步16强。欧洲球队呢，在1/8决赛对外保持全胜，这意味着接下来的1/4决赛就是一场欧洲军团围剿南美独苗的大戏。而阿根廷的对手偏偏是刚刚破除点球心魔、铁血到极致的瑞士队。72年等一回的瑞士可不是来走过场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4决赛的完整对阵和时间。北京时间的7月10号凌晨4点，法国对战摩洛哥；7月11号凌晨3点，西班牙对比利时；7月12号凌晨5点，挪威对英格兰；7月12号上午9点，阿根廷对瑞士。那等一下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预测一下法国对摩洛哥的这场比赛。设置合理预算。
1: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0: 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从7月10号凌晨开始呢，世界杯将会正式的进入到1/4决赛的阶段啊。4场8强呢将会逐一打响，而打头阵的就是在7月10号凌晨4点的一场重磅对决，法国对摩洛哥。比赛场地就在美国的波士顿吉列体育场。为什么说重磅呢？因为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八强战，这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的重演。在4年前，法国2-0击败摩洛哥，终结了非洲足球距离决赛最近的一次梦想。4年之后，两队再度在世界杯八强相遇了。摩洛哥呢是带着复仇的火焰来的。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拆解一下这场巅峰对决。首先来看这两队世界杯的表现啊，法国队的晋级之路呢，说句实话，4个字概括：稳如磐石啊。小组赛头名出现，16/1决赛呢零封瑞典，8/1决赛1-0小胜巴拉圭，5场比赛全胜，只丢了2个球，场均控球65%以上。姆巴佩的7粒进球紧紧跟着梅西的8粒进球，他的边路爆破、内部穿插、定位球、头球3套进攻武器呢已经打磨得非常成熟了。但是呢，法国队也不是没有隐忧啊。1/8决赛对巴拉圭，面对铁桶阵呢，踢得非常的挣扎，全场呢只靠一个点球得分。46度的高温下，控球和体能优势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更关键的是，中场大将楚阿梅尼因为肌肉伤势呢，大概率还会继续缺阵。马库斯·图拉姆也有小腿有伤的问题。 好在法国阵容的深度啊，无人能比，科内。

0: 在对巴拉圭时顶替出场，表现也不错，替补席上呢还有老将坎特坐镇。而摩洛哥这边用两个字形容，那就是铁骨。小组赛一胜两平，磕磕绊绊，但是淘汰赛一上来就亮了。16/1决赛苦战120分钟，点球淘汰荷兰。8/1决赛呢，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他们已经成为历史上第一支连续两届世界杯打进八强的非洲球队，34场国际比赛不败，也刷新了非洲球队的纪录。目前他们的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7位。但是摩洛哥呢，同样也有伤病的困扰，头号射手塞巴里就是小组赛3场连续进球，本届最锋利的那把刀，在3-0赢加拿大的比赛当中，仅仅踢了22分钟，就因为腿筋拉伤下场。不过呢，就是还有一个好消息啊，最新的消息显示呢，他只是轻微的肌肉拉伤，并非严重的伤病，医疗团队呢正在全力的康复，有望赶上这场比赛。但最终是否能够出场，取决于赛前最后的评估。另外，他们的主力中卫里亚德也因为膝伤缺阵了上一场。这场比赛呢，在战术的层面本质上就一个词，那就是矛盾之争。法国的打法是4-2-3-1控球压迫体系，楚阿梅尼虽然不在，但是科内或坎特补位，中场的覆盖和拦截能力虽然会有所下降，但是法国会通过控球和人数优势来弥补。前场姆巴佩登贝莱两翼齐飞，奥利赛呢右路内切传中，萨利巴和于帕诺卡诺两个1.88米以上的高大中卫啊，随时准备定位球的轰炸。法国队的策略呢，就是天赋碾压，持续施压，耐心渗透，65分钟之后利用体能和替补深度一波带走。但是呢，短板也确实明显，边后卫大幅前压，身后的空当巨大，天生惧怕高速边路的反击。而摩洛哥的打法呢，非常的简单，5-4-1的低位防反，这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哲学啊。双后腰阿姆拉巴特和布阿迪绞杀切断法国的地面传球，阿什拉夫和马兹拉维两个边位高速插上，断球的那一瞬间呢，就是反击的发令枪啊！门将布努、利亚德、新月的门神，2022年世界杯铺垫功臣，依然是他们最稳的最后一道防线。摩洛哥的反击效率到底有多恐怖呢？3-0赢加拿大的那一场，全场5次射门打进3球，转化率60%，这种一击致命的效率正是打法国的利器。短板就是如果塞巴里缺阵，前场缺少持续持球推进的核心，进攻的创造力会大幅下滑。连续高强度的淘汰赛之后啊，他们65分钟之后的体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本场比赛呢，还有3大看点：姆巴佩对阿什拉夫，这是全场最核心的对决。两个昔日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友天天在一起训练，彼此呢是知根知底。阿什拉夫的速度能够跟上姆巴佩，但是姆巴佩的持球突破和中路穿插更加全面。法国会通过登贝莱和奥利塞从另一侧分担防守的压力，不让阿什拉夫1-1的限制姆巴佩。如果姆巴佩能够频繁的制造威胁，摩洛哥防线的压力会非常大。反过来，阿什拉夫一旦在前场断球，法国边后卫身后就是他高速冲击的跑道。第二个看点呢，是中场的绞杀战。阿姆拉巴特负责切断法国传球的线路，没有楚阿梅尼的法国中场控制力会打折扣。科内和坎特能不能撑起中场的厚度和覆盖的面积，直接决定法国能不能有效渗透摩洛哥的密集防线。下半场阿姆拉巴特的体能如果被持续消耗，摩洛哥的中场屏障可能会出现裂缝。第三呢，就是摩洛哥的迪亚斯对法国后防。摩洛哥所有的反击几乎都会由迪亚斯发起，这位皇马球星单届世界杯已经送出了4次助攻，刷新了非洲球队的纪录。法国双中卫速度够快，应对单点冲击没有问题，但是边路身后的空档是唯一的漏洞。法国主教练德尚一定会要求边后卫减少前压的幅度。那两队正式大赛唯一的交手就是2022年的半决赛，法国2-0战胜了摩洛哥。两队啊，7次正式交手，法国队常规时间是3胜4平，从来没有在常规时间输过球。但是摩洛哥呢，已经也不是4年前的那支球队了。2022年他们是黑马，一路拼进4强，已经超预期。现在他们世界排名第7，34场不败，连续2届8强的劲旅。心理层面，他们也不再畏惧任何的对手。 而法国这边压力呢在于必须赢的预期。作为世界杯冠军，身价14.7亿欧元的超级豪门，如果被摩洛哥拖入加时甚至点球，压力会非常大。而摩洛哥的心态是赢了血赚，输了不亏，这种放松的心态往往能在淘汰赛里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我个人的预测，法国常规时间取胜的概率会比较高，比分呢大概率不会特别大啊，1-0或者是2-0。但是摩洛哥绝对不是来走过场的，所以他们也有足够的能力啊，把比赛拖入到僵持阶段。如果拖进加时甚至点球，那悬念就大了。摩洛哥在点球大战当中的心理素质一向是比较过硬的。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

0: 至，因循小暑来。
1: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洪峰过境，
1: 广东多方力量跨省驰援广西防汛抢险，
0: 鹏城云脑深中通道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两部门紧急预拨5000万元支持湖北甘肃做好灾害应急抢险救灾。
0: 今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上午，省委书记洪昆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全省防汛防台风形势，调度指挥重点地区加强防御工作，着重对西江洪水过境的应对处置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上，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等介绍了前期防范应对处置情况和后续防御部署。省气象局对我省当前风情、雨情、水情发展态势做研判汇报。现场先后连线云浮、肇庆、佛山、梅州、潮州、汕头、揭阳等地市，听取防御工作进展和下一步部署安排。在听取汇报和视频连线后，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高度重视，近期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对防汛抗旱工作进行研究部署，昨日再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对我们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具有重要的针对性、指导性。当前受上游强降雨影响，西江水位持续上涨，上游洪水将陆续抵达我省，沿线面临重大考验。超强台风巴威正在趋近我国，预计将对沿海地区造成严重影响，我省面临的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坚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锣密鼓、争分夺秒落实落细各项防汛防台风措施，尽心尽责守护好父老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要做实做细监测预警预报，紧盯天气变化及西江洪水发展态势，加密雨量、江河水位监测频次，加强会商研判，指导沿线地市因时因势调整完善工作部署，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校应和反馈落实机制，用最快速度精准推送预警信息直达村户，尽全力争取防御工作主动。强化对龙卷风、冰雹等极端天气形成机理的科学研究，着力提升预警有效性和精准度。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针对雨情、水情新变化，提前对危险区域进行拉网式全面排查，把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作为刚性要求，坚决果断彻底做好涉险群众转移工作，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同时妥善安置好撤离人员，确保人员不擅自返回。要科学精细开展流域水库群防洪调度，提前推演洪水演进过程，因应形势变化加强上下游联调联控，及时预泄腾库，适时拦洪错峰，确保全流域渡汛行洪安全。要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落细落实安全管控措施，进一步做好各项水利工程的隐患排查和除险加固工作，以险工险段、老旧堤防、穿堤建筑物、并险水库、超汛限水库等为重点，针对性强化防御措施，加大巡护值守力度，滚动摸排，及时消除风险隐患。提前开展水库坝底和溢洪道的清沙清淤工作，确保坝基坝体安全，密切注意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风险，全面核查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更加精准高效做好防范和避险工作，加强对来往船只的安全提醒和管控，坚决防止漏管脱管。要做好抢险救援力量统筹，提前预置物资、人员、设备，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做到险情抢早、抢小、抢住。 要扛牢流域联防联控责任。按照中央部署

0: 要求针对广西所需，全力做好各类抢险救灾支持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夺取防汛抗洪斗争胜利。要前瞻部署，周密细致做好台风八威防御工作，宁可十防九空，不能失防万一。强化对海上设施、临时构筑物、城市低洼易涝部位等风险点的排查整治，加强省际毗连区域的协同联动，合力做好船只回港避风和在港管理工作，以严阵以待、严防死守，打好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要压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省三防办要强化调度指挥，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强化值班值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省领导张虎、唐一峰、陈良贤参加视频会。
1: 连日来，受上游来水及强降雨共同影响，西江流域水位持续上涨。肇庆及西江支流沿线城市的各项防御措施全面铺开，全力应对洪峰。本台报道，
2: 西江水位昨日虽仍在上涨，但涨幅已有所放缓。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封开县水文中心主任王秀丽。
3: 九日凌晨出现洪峰，洪峰过后会缓慢的一个退水中，仍然要注意沿河江岸的防御。
2: 记者昨日在防洪堤上看到，防洪挡板完成安装，堤内地势低洼处的商户从前一天开始就已陆续撤走，店铺处于停业状态。有市民表示，得知预测洪峰水位低于江口防洪堤，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不敢放松警惕。肇庆封开县居民。
4: 因为现在的人全部搬走了嘛，都其实都又搬回来了。
5: 那现在人还在那里住啊？
4: 没有，搬走了，之前的单位叫他搬走了。
2: 群众转移安置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封开县体育馆是此次转移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这里不仅有空调，还免费派发生活物资，入住群众表示满意。
6: 你们还继续打一个就针吧，那么过来到了，多谢你的关心嘛。
2: 封开县相关部门也派出多名工作人员到现场驻守，妥善照顾入住群众的生活。肇庆封开县人大江口街道工委副主任杨天祥。
7: 还有一个电视 WiFi 这几方面，还有一个冲凉的时候有热水。
5: 这个一日三餐怎么解决？
7: 一日三餐我们基本上有个送餐服务。
2: 在水利部统一指挥下，广东省水利厅进一步梳理佛山、江门、阳江、湛江、茂名、清远等市155宗大中型水库的纳雨能力，组织调度粤西大中型水库玉蟹腾库8744万立方米、蓝蓄洪水2.63亿立方米，开展西江、北江洪水错峰调度。北江飞来峡水库水位昨天8时降至20.10米，腾库2.25亿立方米。汕尾海丰县黄山洞水库管理所主任于玉腾。
8: 7日14时开始，水库呢就开始开闸泄洪了，防止这个水位超限线运行，确保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四级主任科员魏旭子。
9: 广东省水利厅主动对接水利部珠江委，协调上游广西大藤峡、河面湿等水库科学调度，加强水利工程巡查防守，压实压紧水利工程巡查防守责任。
2: 与此同时，西江沿线各市也结合自身实际，有针对性地落实各项防御措施。云浮海事局对辖区渡口渡船实施临时停渡管控，对西江大河口至破珠顶水域实施禁止船舶上下行的交通管制措施，叫停各类水上冒险航行、违规作业行为。云浮、云安海事处执法人员。
9: 这个水位上涨的比较厉害，流速也比较快啊，然后你们在这边停泊的话，一定要做好那个锚泊值班和缆绳，一定要绑扎系固好，防止那个漂移走锚，好吧，产生险情。
2: 云浮市玉南县都城大堤管理处也按照防汛预案启动位于河堤市场的沿江挡水闸门关闭程序，大堤其余闸门也根据实时水位变化视情陆续关闭，玉南全县全面进入高水位挡水防御状态。云浮市玉南县都城大堤管理处主任朱振成。
10: 闸门关闭只是第一道防线，下一步我们严格按照防洪预案开展工作，坚持带着问题去巡查，落实24小时的林队整条台段做好拉网式检查，将风险彻底消除萌芽状态，守住都城大堤安全底线。
2: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未来三天广东降水逐渐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十一日，梅州、粤西和粤东沿海市县转雷雨天气，各地雷雨时局部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
1: 广西贵港等地出现严重水情后，广东多方救援力量跨省奔赴一线支援抢险，水利部门也紧急调拨防汛物资，统筹防御部署。本台报道。
2: 七月七日，广西贵港市港南区玉江迎来洪峰过境，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增援力量紧急投入堤坝加固作业，连夜寻堤查险，先后处置管涌十处、渗水点十九处、装填沙袋9200个、加固堤坝750米，全力确保洪峰安全过境，堤坝稳固无虞。截至昨天凌晨，洪峰已顺利通过巴塘镇洪口岭段，未发生漫灌等险情。0:25，队伍已转入机动待命状态，为后续防范做准备。为了感谢救援队伍坚守阵地迎战洪峰，当地村民自发给救援队伍煮了一餐暖心饭。广西贵港港南区巴塘镇里屋村村民苏女士：
11: 我就刷三个鸡，又有腊肉，又有点冬瓜，又有点虾，大家出点心意，谁家里面有什么就拿什么来了。就想着他们辛苦了，我们就煮个病饭给他们吃。
2: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巴塘街道办事处主任杨胜图：
12: 非常感谢我们广东这个消防到我们这个港南区来支援，为这个我们广东的救援支队点赞。
2: 广西贵港市石卡镇部分学校遭遇水浸，水深漫过教学楼二楼，学生被困宿舍，救援队伍利用橡皮艇、冲锋舟转移被困学生。
13: 同学们不用着急，我们来接你出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4: 坐下去，坐下去吧，再来一个，
13: 再来一个
14: ，坐好。
2: 被困学生：
15: 感谢广州救援队，广西加油，贵港加油。
2: 此外，广州水头排水公司也派出8个抢险支援组、60名抢险人员、20台抢险车辆，携带大排量抽排水设备，包括4000流量电源泵车4台。3000抽排量子母式龙溪水4台，以硬核装备挺进广西，全力迎战内涝。广东省水利厅防汛保障物资中心仓库紧急调运中央物资支援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抢险救灾，包括钢丝网兜、折叠式金属网箱等。灾区应急饮用水保障方面，广州水头自来水公司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昨晚8点派出移动式应急供水车、水质监测车、通讯指挥车紧急出征广西，其中4台应急供水车相当于日处理总量480立方米的移动水厂，配备了预处理、超滤、反渗透及双重消毒系统，具备处理高浊度水、苦咸水、微污染水及高藻水等极端复杂原水的能力。按每人每天4升饮水标准，这4台供水车可满足12万人基本饮水需求。复电工作方面，广东电网公司在南方电网公司统一指挥下，快速集结各类应急设备与骨干人员，连夜驰援广西。截至昨天16:30，广东电网公司派出1800余人的抢修队伍、20台排涝车、60台应急发电车，均已抵达并陆续开展抢修工作。同时，国家级电力应急特勤队也派出50人，携带应急装备600余套赶赴贵港。
16: 请听今天的珠江评论：一声广东兄弟，看见中国式团结有多硬核。
17: 这两天广西洪灾牵动人心，危急时刻广东救援力量跨越山水紧急驰援，在杭州被救的老乡脱口而出：广东的兄弟，谢谢你。在贵港，当地村民杀鸡煮虾，只为让救援队员半夜吃上一顿热乎的饭菜。这些简单的话语、质朴的举动，为什么会让那么多人感动？因为它让我们看见了一种熟悉的中国力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如果只是感慨月桂乡邻一家亲，我想还不足以解释这场跨省救援为什么能够如此高效、如此有序。因为真正托住这份温情的，不只是情感上的靠近，更是背后一套成熟高效的应急体系。你看这次驰援的速度，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广州、茂名、肇庆、江门、河源、东莞、潮州等地同步集结，200名指战员、34辆消防车、17艘舟艇，携带大量救援装备奔赴杭州。 南方电网广东公司紧急调配排涝车、发电车驰援广西灾区，从队伍集结到装备调度再到跨区域协同，一切都在争分夺秒。为什么能够做到？因为在

0: 灾害面前，我们不是临时起，而是有一套长期建设、不断完善的国家应急体系。2023年8月，中央专题研究防汛抗洪救灾，提出并推广教应机制。背景要有人接收，风险要有人响应，群众需要时力量要及时到达。所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广东原广西，更是危急时刻一个国家如何把力量迅速汇聚起来。有人说中国式团结到底有多硬核，我想答案就藏在这些细节里。是一声号令千里驰援，是一辆辆逆行的救援车辆，是一双双伸向受灾群众温暖的手。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广东广西的乡亲们，当前防汛形势依然复杂，大家仍要保持警惕，关注天气预警，做好安全防范。抗洪救援需要冲锋在前的救援力量，也需要每一个人的共同守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彭城云脑深中通道重大工程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本台报道，
3: 彭城云脑超大规模国产智能算力系统及产业化工程是由彭城实验室牵头，联合华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制的项目。它历经三代迭代，二代平台依托国产芯片建成国内首个自主可控一级智能算力平台。目前在建的彭城云脑单是深圳纳入国家“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划的大科学装置，建成后算力将达到二代的16倍。彭城云脑二约70%的基石对外开放，服务于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已支撑近1000个国产 AI 模型训练任务，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筑牢自主算力根基。彭城实验室智算部副主任、云脑研究所所长田永红：
4: 感谢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对彭城云脑研发的大力支持，算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底座。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彭城云脑迭代升级，打通算网融合的新链条，面向广东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持续推进产学研转化，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高质量发展大局。我们定不负嘱托，持续攻坚，勇攀高峰。
3: 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项目，则是由广东省交通集团、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等25家单位共同完成。该成果应用于深中通道海底隧道，建成了世界首例双向8车道深埋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深中通道已通车2年，日均流量超10万车次，深圳至中山车程压缩至半小时。如今深中通道的技术成果正通过参与项目的高校、科研机构及制造企业辐射至类似工程及其他领域。广东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中通道管理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宋神友：
5: 非常荣幸作为广东交通及深中通道建设者的代表来领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党和国家对广东交通和深中通道高质量建设成果的充分肯定。接下来我们团队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继续秉持创新驱动建设理念，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全身心投入到跨海长大桥隧工程卡脖子技术难题的攻关，支撑狮子洋通道、莲花山通道的高质量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为世界跨海通道的建设提供中国新方案。
6: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将于7月15号至16号在广州举办，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等方向，促进广东与东盟经贸交流合作。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7: 作为广东每年举办的与东盟经贸交流合作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活动，本次交流会将于7月15号到16号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办，规模1000人左右。活动承办方之一广东

0: 省贸促会副会长姚信敏介绍，
1: 本次交流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合作、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方向，邀请相关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商界代表一起开展专题对话。交流会分主题会议、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供应链产业链合作对话会、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中国广东东盟新能源产业合作交流会等四项内容。
0: 2025年广东对泰贸易额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本次举办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将全方位搭建粤泰政企齐齐对接桥梁。广东省贸促会境外经贸代表处事务部部长蔡一乐，
1: 在工商界的合作层面，广东省贸促会与东盟国家的工商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服务企业出海层面推出粤企出海三法服务计划。在研究报告方面，我们将发布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四个国别的广东企业对外贸易与投资指南，以及2026年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为广东企业出海提供指引。
0: 姚信明表示，今年的交流会还将发布三个方面的机制性成果，
2: 权威解读泰国产业政策、市场境遇、实现供需精准对接、项目签约环节，覆盖了金融服务、经贸平台、数字贸易、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园区、区域协作六大重点领域，推动粤泰务实合作走向深入。
3: 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广东省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公报显示，广东全省常住人口为12846万人。从年龄构成看，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67.55%，高于全国水平61.89%。受教育程度方面，全省具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557万人。城乡结构方面，全省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823万人，占76.47%。
4: 本台消息，为确保2026年 APEC 会议安全顺利举办，广东公安7月1号起开展雷霆护航专项行动，对突出违法犯罪、治安复杂区域、公共安全隐患等主动出击，集中攻坚。对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街面违法犯罪和盗抢骗多发性犯罪重拳严打，强力震慑，带动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2.5%，实现良好开局。
3: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发布2025年度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白皮书。2025年全省法院审结各类市场主体案件237.4万件，直接企业欠账案件47.5万件，为企业追回账款1953.7亿元。作为司法改革前沿阵地，广东法院多项制度全国首创，出台省级海洋经济司法保障意见，护航海洋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率先明确人工智能知识产权、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司法裁判标准。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4: 本台消息，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半决赛昨晚结束了次回合的较量，东莞队与深圳队分别淘汰各自对手中山队与广州队，晋级总决赛。按照赛制，粤 BA 总决赛将采用3场2胜制，分别在7月18号、7月25号和8月1号上演。三四名决赛则在7月11号和7月17号率先打响。
3: 新闻浏览：近日，湖北遭遇历史罕见龙卷风袭击。甘肃探昌突发山体滑坡，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3: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2026年底，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4: 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4: 昨晚8点，台风巴威已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达到每秒58米。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100小时。根据预报，巴威大概率将登陆我国华东地区，但目前仍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巴威先登陆台湾北部，再二次登陆浙闽沿海一带。另一种是巴威绕开台湾岛，直接奔向浙闽沿海。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纳，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东汉吴儒鸟文铜镜。
4: 铜镜是古人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因精巧美观的造型和纹饰而备受青睐。河源出土的东汉吴儒鸟文铜镜，外沿以一圈夔龙纹装饰，内沿有三圈雉齿纹，中心的半圆球钮是柿地纹，五个乳钉呈环形分布，是有八叶内向莲弧纹，展现出让人惊叹的几何美。乳钉之间装饰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及羽人的图案，线条简洁生动，充满着典雅神秘之美。从这面铜镜上，我们既可以看出金属铸造工艺中的机智制图思想，也可以窥见先人对精神世界和艺术欣赏的追求。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6: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
4: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文，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路怒没有停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守株有杆秤，
2: 手中有杆秤；
1: 心中有规范，
2: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垢，
2: 廉洁从政；
1: 内外兼修，
2: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2: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2: 为官须戒贪；
1: 倡廉洁，树西风；
2: 倡廉洁，树西风。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4: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5: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主持人卢燕。今天呢是2026年7月9号，农历的5月25，来到了周四，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呢8点到11点，我们河源市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的天气。